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哦。那么现车上的人是有下车在走动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是有轮胎皮掉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也是国道一号呢，北上在 29.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三重前路间呢，有一辆机车误闯咯，那么是逆向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 52.7 公里到 52.6 公里之间呢，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南下在186公里到 188.5 公里之间，汉堡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会进行交安设施的维护工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4甲合欢山呢，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到早上的1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云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高承载管制呢，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行驶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快哦。那么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幸田来未的《好爱你，好爱你》。

这首呢，来自幸田来未的《好爱你，好爱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2，马上就来到13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80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全线目前都有散落许多的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一个活动哦，所以从早上的5:30到早上的11点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市东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所以是封闭的哦。

0: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光临知识早餐bar。今天的早餐呢，不是吐司，也不是蛋饼，而是特制的智慧营养早餐。来，你的早餐做好喽。

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知识早餐吧哦。在周末的早晨呢，我们一起享用智慧营养的早餐吧。

最近应该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梅雨季了吧，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跟下雨有关系哦。不晓得大家所在的地区是有没有下雨的呢？因为我这边是台北，所以基本上是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都已经很习惯带着伞出门了。不晓得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这几天天气如何呢？

那么大家有发现吗？在下雨的时候，就会好像特别的想睡觉，好像只要一下雨呢，整个人就会变得懒洋洋的，不想要动哦。可能昨天明明还精神很好，但今天可能听着雨声，然后就会想说，还是窝在棉被里面就好了，只想要在棉被里面睡觉哦。

它会根据阳光来判断现在该清醒还是该休息哦。所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天空不是都比较阴阴的吗？然后光线不足，大脑就会以为，是不是快要晚上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分泌一种叫做褪黑激素的物质，它的作用呢，就是要让人产生睡意，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哦，今天好像特别累，好想睡觉哦的感觉。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跟气压有关系咯。在下雨的前后呢，气压通常都是会下降的。那么当气压变低的时候，人体血液中的氧气浓度也会跟着下降，身体就会容易出现疲倦啊，没精神的感觉。有些人可能还会在雨天的时候觉得头痛啊，情绪低落，这些其实也都是跟气压的变化有关系哦。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原因，很多人应该也都是超有感的，就是雨声。研究发现呢，规律又稳定的声音，像是这种雨声啊、海浪声、风扇声，都会让大脑比较放松，因为这类型的声音频率比较稳定哦，可以降低外界的干扰。就像很多助眠的那种音乐呢，都会用白噪音的概念是一样的哦。所以呢，如果最近下雨天，你觉得特别想睡觉，那真的不是你的懒惰哦，是因为我们大脑默默进入了休眠模式。所以说，如果你这几天一直在睡觉的话呢，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了，就是因为下雨天你才比较懒惰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知识早餐吧。希望呢，大家都有好好享用到美味又有趣的早餐哦。

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雨天特别好睡的感觉呢？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的错觉哦，因为大脑真的是会被天气影响的。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光线变暗哦。人类的大脑呢，有一个东西叫做生理时钟。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五股区6号月堤道往疏洪石路的方向呢，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正在处理当中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左营区呢，民族一路709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在高雄市的弥陀区呢，在新庄路1号还是2号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哦。新北市哦，不对，台北市呢，在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在南下80公里虎口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全线都有散落许多的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谢明佑的《偏南风》。

笑啊笑，心跳噗噗跳啊跳，看袂到袂太平洋，山岸头念甲袂了，骗人的岛。咱是热情压袂掉，背骨善良笑啊笑，全世界找西路的人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哦。还有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80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目前全线都是散落了许多的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还有在新北市五股区6号月堤到往书侯石路的方向呢，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左营区在民族一路709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在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一个活动哦，所以从早上的5点半开始到11点钟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市东路、中城路二段，以及天母东路，还有东山路。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最近是竹子湖花季的关系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会实施上山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哦。那么下山管制是从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管制了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哦。那么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钟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进行道路管制的。湖田桥往西的方向，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单行管制。如果是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而且是禁止回转的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徐佳莹还有胡夏所合唱的《入骨相思知不知》。

这首《入骨相思知不知》呢，是徐佳莹跟胡夏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哦。那么是在5月份的时候发行，由孙伟作曲，陈可辛作词的哦。是一首我觉得很温柔、很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这首来自秀的 Who Are You 这首歌呢，我自己也是超级喜欢的，当初一听到就马上的放到我的歌单里面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供给大家哦。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铁人比赛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00到早上的11:30哦。那么有进行封闭的路段是在书鸿一路1号、2号、4号、5号、6号、8号以及10号的月堤道，还有书鸿6路、8路、10路、12路，以及呢是书鸿呢5路一段，还有2段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目前都是封闭当中的。那么在新北市五股区这边呢，刚刚有播报说6号月堤道往书鸿10路的方向没有办法通行，就是因为受到铁人比赛的关系哦。那么再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咯。

还有呢，同样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又举办路跑活动哦，所以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5月10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3点钟开始，到早上的10点钟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目前呢，已经陆陆续续在开放路段给大家通行了。那么只剩下市政府双向松高路到松寿路的全线呢，是还有在管制的，其他路段呢都是已经开放通行哦。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比赛哦。那么从早上的5点半开始到11点钟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市东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哦。

0: 那么今天活动比较多的关系哦，有比较多路段在进行交通管制，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心，多多配合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一样，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呐？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喽。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呐？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喽，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哦。今天的旋律宅配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深度安静》的一个宣传曲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深度安静》呢？是由张孝全、林依晨还有金世杰来演出的，那么是改编自他们的同名短篇小说。那么电影的内容呢，是在描写说关系里面那些说不出口却始终存在的情感裂缝，所以这首《普通的日子》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诞生出的歌曲哦。那么魏如萱也有说到，在创作的过程中呢，电影里面有大量的日常场景以及细节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哦，就是都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处处都是情绪的重量哦。我自己也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毕竟比起一次的大吵，每天每天无时无刻一直在发生的，其实也是非常吓人的哦。所以魏如萱也有说，明明彼此相爱却同时压抑又无法解决的时刻让他非常有共鸣哦。那种无奈不是大声的，而是慢慢堆积的，所以呢，他也在歌词里面

那么这首歌也是由魏如萱本人作词作曲的，那么跟制作人上黄少勇呢也是有联合制作，在编曲上呢刻意的让声响以及弦乐始终存在哦。那么黄少勇制作人也有说明，所谓的普通呢，就是外表一切如常，但很多情绪却都只能留在心里静静的过。哇，真的是每次听这种都会觉得特别的扎心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深度安静》的听众朋友们呢？这部电影的内容就是以看似幸福的婚姻来揭开故事的序幕，却在安静之中呢逐渐的显露出裂痕。所以呢，对魏如萱来说，幸福本身也像是一种极度安静的状态，安静到你甚至不敢确认那是不是幸福。

那么今天旋律宅配中就来收听这首来自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那么如果说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去看看哦。这部电影叫做《深度安静》，我自己也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在看那个简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值得看一看的。如果说今天下雨天没有出门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趁着今天来看一看哦。

这首呢来自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哇，不知不觉8点钟就要结束了。

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呢是来自贝尼的 Under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九点钟的对时咯。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的早上6点到11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

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

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要注意路边的周边的路况哦，以及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80公里湖口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也是发生自撞的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国道三号北上在52.7公里到52.6公里之间，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呢，刚刚路上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7。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九点钟了，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来自 aespa Carina 的 Up。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36.1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的地方有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请大家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109.5 公里呢，香山前的路肩有铁桶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的少找其他的停车位哦。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铁人比赛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00到早上的11:30，封闭的路段是在书红一路以及1号、2号、4号、5号、6号、8号以及10号的越堤道哦。还有呢，在书红6路、8路、10路还有12路呢，以及是书红5路的一段还有二段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96联赛国手选拔赛的积分赛哦，那么从早上的5:30开始到11:00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路段在市东路以及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还有是一些关在高雄市这边的路况消息哦。高雄市的前镇区呢，佛道路以及佛东路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在弥陀区呢，中正路146-1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0: 在紫光区呢，通安路209巷，以及在通安路的这个路口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前镇区在中山路、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哦。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一些路况消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过大鹏路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素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8: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9: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哦，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早嫁娶朋友哦，去搞我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无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掠来哈？我因哦两个掠，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甲飞哪老咯？你吼爱进来救，吼爱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哦，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8: 家住中部无栖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9: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他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8: 事发当天，大女儿巧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10: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8: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9: 那个歹徒他们哈、哦，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你女儿收尸哦。他就说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10: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了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8: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

0: 婆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1: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2: 这个警察哈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3: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就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2: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哦，真的是大难不死，
4: 真的虚惊一场
1: 哦。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很多，现在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盗领健保局取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2: 啊。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我不会再被骗，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严警啦，嘿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25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地方呢，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以及在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2号结束了。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木星路、还有新农路、万芳路、向龙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7月31号。

一定要记得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Stray Kids 的 Complete。

0: 锦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锦民之间。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台东刑事警察大队组长廖志忠表示，近期许多受害者在社群软体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商品贴文，下单后对方声称因买家未完成实名认证，导致订单遭系统冻结，随后诈团会派假银行客服来电，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冻订单的心理，一步步指导其操作网络银行，民众在混乱中将账户内的多笔款项转出，往往在惊觉受骗时损失已造成。针对此类钓鱼连结诈骗，台东县警察局提醒民众应牢记不点击不填书先查证的原则。另外一名陈姓民众因急需资金支付父母医疗费用，进而落入网络诈骗圈套，当时受害者依对方指示加入自称代办张专员的 LINE 账号，并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提供个人以及其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随后对方先汇入50,000元到账户内，并要求再将该笔款项汇回，证明账户可正常运作，之后更进一步要求将金融卡及存折一并寄出，以利后续作业。男子以指示寄出相关物品之后，却迟迟未见贷款拨款，惊觉有异，遂赶紧前往派出所咨询。瑞元联合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为典型假贷款真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以美化金流为由，诱使民众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存折，实则用于不法金流操作。提醒民众，涉及交付账户及金融工具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
1: 所长当场协助联系其女儿到邮局办理金融卡及存折挂失，防止账户遭不法集团利用。而另外，因应打诈四法的修法上路，对于提供人头账户协助诈骗金流者的责任已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随意交付个人金融工具，以免触法。而为了有效预防诈骗犯罪危害，台东县警察局邀请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志工团队，以母语向新住民朋友宣导正确的防诈观念。

0: 来自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及大陆湖南的职工，身穿家乡代表性的服装，以最熟悉的母语讲解仿照观念，希望透过职工们接地气的翻译与经验分享，将声音的宣传化为易懂的日常提醒，让新住民朋友感到心连心的温暖力量。根据刑案记录表数据，从114年1月到115年3月间，台东共发生16件新住民族群遭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达1294万多元。其中最常见的诈骗为网络购物以及假投资，而造成最高额损失的则是假交友投资诈骗。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特别提醒：
1: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诈骗集团假借我们新住民要汇钱回去，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汇率优于现有的汇率来诈骗我们的新住民的朋友，
0: 呼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友或地下汇兑的公司，寻信用良好的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款，以保障自身权益。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4。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3号北上406公里过林诺的交流道呢，有两名脚踏车骑士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 152.3 公里，院里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今天有举办一个铁人比赛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00到11:30。那么会进行封闭的路段有疏洪一路、1号、2号、4号、5号、6号以及8号还有10号的月堤道，疏洪6路、8路、10路、12路也是会进行管制，还有在疏洪5路的一段以及2段呢，也会进行管制哦，这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金楼隧道往内湖2段179巷的地方，目前是正在进行封闭外线的施工当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4:00。还有呢，在台北市还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活动哦。那么活动的时间从早上5:30开始，到早上11:00哦。管制的路段在市东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呢活动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路况消息也是稍微比较复杂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那么也要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么也要小心驾驶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37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轻轻对你说》。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4，马上来到45分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152.3公里，院里前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中市这边有一些路况消息哦，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二段的179巷这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4点。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10月22号才结束施工哦。新北市土城区在中央路4段138号到204号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15号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最近有竹子湖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早上8点到下午3点呢，会进行上山管制，管制了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哦。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6点呢，竹子湖地区也都是有进行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呢，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是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鼎湖段呢是采单向通行，并且禁止回转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

OC 再麻烦大家告诉尽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为嘛狂暴的夜晚，到底要早起对，感谢人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呢来自李友廷的《偷偷的在爱你》，I love you。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有举办铁人比赛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持续到11点半哦。那么进行封闭的路段有疏洪一路、1号、2号、4号、5号、6号、8号、10号的月堤道，以及疏洪6路、8路、10路还有12路，疏洪5路1段跟2段呢，都是有进行封闭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呢，179巷这边是有进行封闭外线车道的，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4点钟。同样呢，在台北市就有举办一个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活动哦，从早上5点钟开始到早上11点钟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进行到11点钟嘛，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市东路、中城路2段、天母东路以及东山路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一样可以打电话给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57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差不多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郭采洁的《在我

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那么今天也刚好是母亲节，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们都母亲节快乐，大家呢都一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周末。

习惯随恶性循环。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共都已经开启喽。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喽。以及呢，是在台14甲这边，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哦，管制路段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哦是有进行高程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太阳来了，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给你美好的一天，母亲节快乐。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母亲节快乐哟，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开心心的。那如果说呢，你也想要来这个节目上祝谁母亲节快乐，你可以立刻来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我们的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那我们今天在上面呢，就祝福各位的妈妈们呢，也放出了2015年的一张回忆杀照片，欢迎你来欣赏。那我们来看今天头像签到的人是谁？今天的头像是 Kenny 哦 ，Kenny， 他就是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在第二名是中线啊，中线今天呢参加这个浴佛大典的勤务啊，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吕明早安，顺瑶早安，要祝福干妈也母亲节快乐。对，因为今天呢，这个我放的照片就是我当干妈的照片，虽然干妈毫无贡献，但是可以一起过母亲节，真的是相当开心。

再是大树哦，祝福母亲节快乐。然后欣婷就说，即使是干妈也可以过母亲节，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郑伦早安，周日愉快。以及永慈哦，永慈说看到可爱的宝宝跟干妈，母亲节快乐，也祝你母亲节快乐。好的，那在这个温馨甜蜜的气氛当中，我们来看看路况吧。现在台路十一线北上277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74线往雾峰大里二这里车比较多，32到34公里。为什么我刚突然笑出来？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刚跟阿珍交班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就是他拿着康乃馨走在路上，然后就有一个阿伯祝他母亲节快乐这样子，然后想也知道那可爱的阿珍一定是要送妈妈的，结果阿伯跟他说你那么早就当妈妈哦这样子，我实在是无法消化这个讯息，因为阿珍真的是一个超级美少女。好，但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这个真的是善意的祝福啊，对不对？人家可能只是想要啊，母亲节的时候分享这种善意，然后结果但是三条线，现在国三南下的166.7中港哦，这边中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已经启动这个移控了。如果说你在国三要小心南下166.7中港系统，刚提到小客车自撞，它占用了中外线道。台中的朋友啊，三民往崇德方向，现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我们邀请全台的朋友都来听节目，不管你现在是在宜兰、台东、花莲、台北、高雄、彰化哪里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就是守护我们的路况。如果说你在任何地方看到路况消息的话，那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好不好？0800-00123，不管哦，你觉得这个路况好像不一定要有人知道，多么的微小，但是说不定你的帮忙就可以帮助到人，对不对？好，第一首歌要送给你是英版46的《无酒精》。我想大家可能有听过我播乃木版46、菊版46、英版46，它其实就是日本的一些这个团体哦，就是偶像团体，都是一些美丽的少女，就跟我们阿珍一样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唱的。那这首无酒精提醒大家，开心的节日可能会喝酒，但如果你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不要碰方向盘哦。

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要改到侧车道哦，遵循这个引导啊，然后来减速慢行，谢谢大家，慢慢来，绝对比较快。那现在在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现在已经开始了。那在等一下11点之前哦，西端的管制点，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都有管制，然后东端的管制点是在台十四甲41.5，就是大余岭跟台八线的这个位置。台七十四线东向现在32到35呢。大理二道草湖路段车很多，已经蛮多到您可以改道了，建议你改道，因为如果你不改道的话，真的会浪费一点时间哦。台六十一线北上277布袋2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掉了。OK， 那我们继续说一下这个花季的高承载管制，3个人以上小客车才能开放通行。只有客运接驳车是不受管制的。我们提到的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那流量管制的这个高承载管制是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请多多包涵。越是美丽脆弱的花朵呢，就越需要守护。如果人满满的，环境被破坏，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美丽的滋养，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看，我们就一定为了自己也为别人着想，我想我们这个民众们绝对是有这个 sense 的。好，那在听歌前，我们来继续，我们延续最新签到的朋友。如果说你要来祝福母亲节快乐，王晴阳 Air 是我们的脸书。如果你要看的是景广官方的脸书，景广官方的脸书是 PBS 景广会客室 ，PBS 是景广的缩写，景广会客室是我们的官方 FB。那我们现在节目的这个留言区是王晴阳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好，现在签到的朋友是放了非常可爱的这个母亲节礼盒的金逸涛，早安。然后再来是博乔，博乔说今天这个我们脸书上给大家留言的照片的表情一模一样，对，就是照片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当时不到1岁，现在真的2015嘛，现在真的亭亭玉立，完全是个少女的样子啊，真的小孩子长大好快，而且变得好多好多次样子哦。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可能他在3岁的时候、6岁的时候、8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整个样子是不一样的，五官的结构啦，然后那个阶段的个性啦，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小朋友的时候会突然间很别扭，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唱反调，我想应该妈妈们都有体验过这样的阶段，对不对？好不容易熬过了，感觉要变可爱了，没有哦，青春期要来了哦。所以当妈妈或当爸爸，其实去养育一个幼体都是很辛苦的。为什么说幼体呢？就是不只是人类幼体，就是小孩，还有像是小动物的幼体也都是很难控制的大家如果去养过各种小动物的话都会知道，小小的既不讲理又难照顾，但是怎么样呢，就是可爱嘛，对不对？他们要是不可爱的话，我们怎么会这么甘心照顾他们呢？说真的这个虽然半开玩笑，但是曾经真的有这个科学家研究过，为什么我们会照顾小孩这么辛苦的事情大家都会愿意，其中有一环原因就是因为小朋友的五官它符合大自然界，就是会那种让你产生催产素，让你感觉到你想要照顾他的够可爱的那个结构，就是就很像我们看到熊

就是在这个就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里面有说，这个叫熊脸，就是我们小熊娃娃的那个小熊脸贝尔，然后那个小熊脸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好可爱、好想抱的感觉，你就会为他付出。所以小朋友有符合这个条件，我觉得是挺有趣的。好，再来签到的是玲玲，早安，母亲节快乐。然后是郑国说早安，太阳来了，祝福母亲节快乐。然后是千奇，千奇的附图也是相当可爱。好的，目前解除管制的地方是市府路双向、松高路、松寿路全线哦。那现在解除管制了，刚刚有这个有一些管制，所以台北市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行驶了。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四分，我们来关心国五的状况。在线上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黄乔君，乔君早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五号目前是往台北的方向车多，目前是头城至南港系统车流量大。那目前头城至平林以及石碇至南港系统这两个路段，平均时速都是50至60公里。那北上回堵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那交流道目前是还没有排队的状况，国五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嗯，谢谢乔君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那大家就是要怎么样呢？被提醒的这么仔细，要放在心上，好不好？听警广啦，你就是要平安。既然你都已经在车上装了这么重要的配备了，是不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东向的32到35哦，现在大理草湖这边车都多，可以的话我们就改道吧，因为车真的蛮多的。台61线的北上277，刚才外侧车道跟内侧都受到轮胎皮掉落的影响，已经派员去处理了，真的很感谢。台61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桥头正在进行路面巡查的修补。南下的186到188汉堡这一段哦，嗯，听到就觉得肚子饿的这一段汉堡，但这个汉堡是宝贝的宝跟这个汉人的汉，汉堡路段。汉堡路段到底怎么了？正在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所以内外车道都会受影响。真是的，一提到吃了就忘了路况。汉堡这一段就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86到188.5，然后嘞，像是北上3公里到2公里，8里1之前正在进行的是路面刨铺，会封闭主线哦，封闭主线。那只能说呢，如果说你在台六十一线有的时候发现说，哎呀，怎么这边好像又变窄了，不好走。我们都知道，为了维护大家的这个随时行车的平安，其实随时随地在不同路段都是在维护的哦。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真的是抱着一个谢谢他们的心情了哦。他们在工作。三重的朋友，新北环快啊，轮流占用部分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的是美化改善工程，会到今天傍晚的4点为止。在等一下关心气象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是苏慧伦的《不管不管》。

0: 10:31，我们来关心气象。在我们身上的是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早安。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仍然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那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也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但是跟昨天相比都已经是变得比较趋缓了。至于在这个新竹以南地区都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在各地的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是会回升的，高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约是会回到26到29度，中部跟台东是30到31度左右，南部可以来到33度以上，特别是在近山区跟河谷会再更高一点点。所以今天白天外出的时候仍然要注意好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至于在各地的这个入夜到明天清晨，低温上来讲还是会有20到2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好，

这首是 La La La Song， 哦，就是钢琴演奏，它是这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部日剧叫《长假》的主题曲。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的。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那现在台七十四线东向32到35，大理二到草湖，建议你改道。为什么呢？因为车好多呀。嗯，车多的地方都是好地方。国五现在还不算塞起来啊，那行车车距不要拉太长，有时候拉太长你就害人家塞起来了，你说对不对呢？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现在你要听到的歌是 Magic Words。翻译就是爱情蜜语，是 Coco 李玟以前唱的英文歌。I want you to come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这首歌叫做 Just the Two of Us， 久保田利伸跟 Karen Witter 的歌，想给你一点不一样的节奏。现在在台中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惠中路内侧是路数修剪的状况。而高雄的朋友，成功路43号事故，冈山的中山北路110号事故，还有维仁路跟开元街这边有事故。国一北上的细石道大滑，车流量开始多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空。

已经开始管制了。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台七十四线往雾峰大里二32公里到草湖这里34公里车多，您可以考虑一下动线。台北市现在呢，在这个管制的部分，原本有路跑的交管，现在完全都解除了，所以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三重的朋友，新北环快哦，三重段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进行美化施工，土城的中央路四段138到204施工，然后林口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施工，树林的中山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施工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说你要往新庄的话，走郡宝路、郡兴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哦。好，那这边都是急不得，需要慢慢来的。OK， 那这边来通报一个走失人口哦，就是说有的时候有些长辈哦走失，真的让我们非常担心。那在桃园哦，桃园的杨梅枫野里这个地方，有一位朱先生哦，朱黄丸哦先生，他走失了。抱歉，更正，是朱黄丸女士哦，女士，她90岁了。那她身高是154公分，中等体型，听力是重听，有失智症。那她客语、闽南语、国语都会讲哦。她走失的时候戴的是白色的帽子，那头发灰白了，然后当时穿着深红色的外套、深色的长裤、土黄色的拖鞋，手提着红色的塑胶袋。那他大部分都是走路，有的时候可能会搭大众运输工具。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监视器查询哦，5月9号这个当地警方的这个查询是发现呢，他是下午3点在南港火车站下车，转乘捷运离开之后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如果说您看到这一位朱女士，90岁哦，145公分哦，不高，中等体型，她有重听失智症的这位女士，她走失的时候戴的是白色帽子、深红色的外套、深色长裤、土黄色的拖鞋，当时提着一个红色塑胶袋。如果你有见到疑似是他的话，请帮忙通报警察，拜托了。好的，那我们现在要听的歌是来自 TZ Beck 跟知根的《失去做梦能力的人们》。

10:53，国一北上的25.6台北前发生了连环事故，是中外车道受到五台小客车事故的影响，您考虑一下动线提前改道。实在是看到事故，其实心里都挺难受的，因为我们就说啊，是一起事故，好像是一件事情，可事实上这五台车里面都坐着人，而这些人都是别人的孩子，对吗？今天是母亲节，请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因为真的很多人是很珍惜你的，不要因为自己急就发生了闪失，或者害到了别人，对吗？国一北上的25.6台北中外线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98.7彰化系统内侧有故障车，然后在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那现在差不多陆陆续续的停车场都快要满了，如果那个地方很热门的话啦哦。像是在这一个台北市哦，台北市市东路中城路二段天母东路东山路目前是在进行96联赛国手选拔积分赛的，所以快要结束了啦哦，照理说11点左右要结束，但是也是要跟各位说一下，还有铁人比赛的交管是到11:30左右，所以像是台北市的书红一路12456810号的月提到书红68012哦，书红五路一段二段这边都是有管制的状况，我想各位了解的。好，那这个关于母亲节的签到，是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阳 Air， 那来最新签到的是瑞莹哦，瑞莹说干妈节快乐，谢谢你啊，谢谢你，因为今天我只能当干妈，在这个是真的干妈啦，小朋友的干妈，不是那个现在社会上说的干爹干妈赞助商，不是的，就是真的有一个可爱的干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然后。

然后吴胜，哦，吴胜说妹妹好漂亮，哦，跟干妈真像，谢谢，小时候比较像，后来她长大就更漂亮了，超越了干妈。然后那个传承祝福所有母亲健康美丽，哦，放了一张女性的图，谢谢。然后再来是重杰，哦，重杰说江湖豪杰来报路况了，目前搭台中回台北的客运不塞车，相当好，他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再来签到的是质量，质量早安。再来是嘟嘟 Cassie 说干妈亲妈都是妈，母亲节快乐，真的祝福全天下的照顾者们母亲节快乐，哦，晚一点十一点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母亲节，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详细的由来。嗯，好，那等一下整点会帮大家会整路况，有什么路况的话要告诉我们，就是0800-00123。那现在我们要听的是来自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六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是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外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修补，预计是到傍晚的5点。南下186到188.5汉堡这一段正在进行的是交安设施维护，内外车道都会受影响，是会到傍晚的6点。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请改道侧车道哦。国一目前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慢慢增多，因此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的朋友，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十四甲目前的管制，像是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十四甲41.5大雨岭跟台八线110路口，原因是因为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高承载管制要3人以上小客车才可以开放通行哦，客运接驳车跟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所以您可以多加利用。而流量管制上，高承载管制实施，看拥塞的状况是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的。目前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号、102号是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您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中顺街来替代。另外，像是台64线西行13公里过3重外侧，稍早是有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5.6台北前的中外线道受到5台车事故的影响，目前如果可以的话，请提前避让。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5.6台北中外线是5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2: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师父，
5: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4: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5: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1: 就有江湖。

有人就有江湖，有路就有路况。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口两部车事故，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今天是母亲节啊，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那不晓得大家对于母亲节是什么样的由来，它其中有什么样的江湖，你知道吗？我觉得挺有趣的，研究了一下，非常的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关于这个母亲节哦，这个故事其实它的很多这个资料被翻出来之前，它是在美国的一座教堂的厨房的纸箱里哦。那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生叫做安东利尼，他去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拉夫顿的一座教堂发表演说，那是2003年。那刚我们提到的这一座教堂哦，它是1908年美国第一个庆祝母亲节的地方。OK， 那究竟是1908年第一次庆祝，还是1907年，是有不同的说法，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么我们刚提到的这一个专门研究母性的历史的这个研究生哦，安东利尼，他参观教堂的时候啊，他不小心就撞见有一个纸箱在地板上，然后里面放满了文献哦，然后这个文献是这个近百年的文献。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研究者嘛，所以他当然对这个文件有兴趣，所以教堂就把文件给他，所以他就发现了母亲节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安娜贾维斯的故事，等一下我们就叫他贾维斯，大家比较不会搞错。那贾维斯他是一个让母亲节变成广受接受欢迎节庆的一个人，而很有意思的是，说有意思吗？其实我觉得就蛮江湖的。他的余生都为了反对这个节日被商业化而到处奔走。你有想过吗？就是创造母亲节的这个人，对母亲节一定是有情怀跟支持的。但说真的，我们现在听到母亲节都会想到什么？母亲节蛋糕、订餐厅，像昨天跟孟平聊的，对不对？那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啊，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研究生叫做安东利尼，他就把贾维斯的故事写成了博士论文，然后最后有出书哦，这样子。那么刚刚提到说，这个贾维斯是不是他余生都在为节日商业化的反对而奔走？可是他有没有成功？其实他没有成功哦，他没有成功。那母亲节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贾维斯的妈妈哦，贾维斯当然有妈妈嘛，他妈妈叫 Ann 这样。他在1905年的时候过世。那贾维斯呢，就在这个刚提到格拉夫顿的卫理主教会教堂发起第一次把母亲节当成节日的活动。那他为什么选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今天，对吗？为什么是今天？因为这个礼拜天是最

接近他母亲的忌日的时候。而为什么母亲节要康乃馨呢？哦，他选了白色康乃馨，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他妈妈最喜欢的花，哦 ，Anne 最喜欢的花，所以就成为了这个节日的象征。所以当时他就送了500朵白色的康乃馨给这个教堂。然后他还这么说，他说啊，康乃馨不会垂下花瓣，而是从花心紧紧地拥抱他们直到死去，就像母亲把孩子搂进心坎里一样，他们的母爱永远不会死去。那这句话是贾维斯亲自说的哦，就是发起母亲节的这个人1927年的时候说的话。那贾维斯本人有没有小孩呢？他没有。那他觉得母亲节的意义啊，就是小孩可以去母亲的家里看他，然后也可以去记得母亲曾经为小孩做的牺牲哦。那这个研究贾维斯的这个学者安东利尼就说啊，对贾维斯来说，母亲节是孩子要花时间陪伴他们，感谢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母亲节是 Mother's Day， 对不对？可是哦，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意思，就是说母亲节颂扬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天下的妈妈，而是颂扬你认为你认识最棒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妈妈。所以其实贾维斯强调的是单数的 Mother's Day， OK， 这个就是 Mother's Day 嘛，妈妈的 day， 对吗？而不是复数的 Mother's Day， 就是不是 Mother's 才一撇 day。OK， 我们记得那一撇的位置，就是说他讲的不是妈妈们的日子，是妈妈的日子，这很有趣。所以在这个母亲节里面，他是非常希望以感谢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个妈妈为主体的哦。所以呢 ，OK， 我们刚刚说这个贾维斯啊，他就到处写信去宣扬母亲节，然后他就向想到的每一个人都传送他这样的理念。所以市场啦，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部长啦，然后市场的人啊，商人全部都讲。他当年还写信给老罗斯福，写信给马克吐温，写给每一个州长，每年每年孜孜不倦这样子哦，真的是这个精神相当可佩。那么在1914年的时候，多数的州都私下承认了这个节日，而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条法律，把母亲节定为国定假日。然后啊，隔天这个当时的威尔逊总统也发出了正式公告，就是母亲节被承认的一天。但是大家知道当这个节日被承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对，江湖就在这里，就是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各行各业都会想着可以利用这个节日做什么，对吧？对，所以啊，母亲节受欢迎之后，贾维斯就开始发现很多团体都在利用这个节日。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也许我们不喜欢，但是它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到，像比如说母亲节你会想到什么？其实可能就是一些商业的行为哦，比如说订餐厅啦哦，或者是等等各种。但贾维斯他更严格一点，就是说他其实非常的沮丧，他不只是说利用这个从事商业行为，甚至有一些公益团体哦，如果说募款的话，他也会很难过的去。所以这个安东里尼就是这个研究贾维斯的这个人，他说贾维斯他真的就是一直在为母亲节的意义而奋战。他做了些什么事哦？刚让大家想了嘛，对不对？这个贾维斯他跟卡片公司、花卉业者都发生了冲突，因为他觉得商人利用母亲节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哦，他真的看了很生气。那像当时还有慈善组织在母亲节就卖康乃馨来募款，那贾维斯也非常愤怒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去大闹某一个非盈利团体的聚会，结果他被逮捕了。他发明了一个节日，然后这个节日被利用，他就很反对，然后去大闹，然后就被逮捕了。这是不是一件想起来也是蛮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情怀，对吧？但是如果说因为有这个节日然后卖康乃馨募款，这个好像也是无可厚非的，至少我这么想哦。我觉得可能就是本来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就是需要一些意义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嘛，但是因为这个发明这个母亲节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情怀，所以他非常的反对。那他奉献了他一生的财

产，把一切都投入在这个上面哦。那当别人开始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在利用母亲节的时候，他都深受其扰，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对抗卡片公司、糖果店、非营利组织这一些，对他来说利用母亲节的单位，最后他失去了一切。贾维斯在1948年过世的时候，他生命的最后4年是待在疗养院，他那时候失明，眼睛看不到，也身无分文。然后贾维斯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对他来说，母亲节就好像他自己的小孩一样，他守护奋战这个节日一直到了最后。所以大家不知道听了这个母亲节的由来跟他其中的细节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

感觉就是可以理解，对吧？就好像贾维斯他既然把这个定成 Mother's Day， 其实他在纪念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妈妈，所以我相信我们对于自己的母亲一定都会有一种想要守护的神圣感吧。你会不希望好像这个对你来说如此神圣的日子后来变成了一个商业活动。那但是其实当一般人对于一个节日的发生想到的可能都是一些庆祝感谢，所以很自然的可能会想要买东西给妈妈或者是怎么样庆祝，他就一定会牵涉到商业的行为，所以商业因应这个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是自然一定会发生的。那康乃馨虽然已经变成一个象征，但是我想当我们回想起他说白色康乃馨是他妈妈最喜欢的花的那一份心情，以及他说他认为这个花的花瓣在凋谢的时候不会垂下来，而是紧紧的拥抱花心，像妈妈抱着他，我觉得 他对于那个母爱，他不希望母爱消失的那个心情应该是相当执着的。那无论如何，虽然说他最后可能因为这个执着过得不是很好，但是他做的这个举动确实帮助了后世很多很多人在这一天可以表达爱，对吧？不管怎么样，但我想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不管我认为什么事情是值得宣扬的，值得成立的，但是如果在其中太执着了，太钻牛角尖了，只顾虑守护自己的价值跟心情，而忘了去体谅别人的需要，我想那可能就会走火入魔。因为之所以他抵抗不了这么多，哦，对他来说世界好像跟他作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也不想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其实这件事情会成立，一定就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他自然就会这么运作嘛，对不对？他无关对错，可是对他自己的价值来说却是有冲突的，而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万味的事情吧。

新庄的朋友，现在头前路123号头前运动公园停车场已经满了，那台北市木栅动物园的停车场已经满了，想要过去的朋友了解一下哦。还有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都是满场的状况。 OK， 那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即便是相当空旷的花莲、台东、宜兰这些地方，如果有路况也拜托告诉我们，我们好想知道啊。现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台北的富民路往南万大路155巷很多车违规停车，造成车多定点。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然后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现在也是满场的。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3 院里外侧轮胎皮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哦，那这个就是比较早的状况了。有路况请跟我们说0800-00123。这首是来自刘若英的《半路》。

11:22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现在高雄的朋友，玉成路跟新海路发生了交通事故，成功路43号有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发生交通事故，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现在新北市的铁人比赛交管快要结束了，预定表定是等一下11点半了哦，所以像是这个书红一路12345680号的这个月提道啊都管制，然后还有书红6路8路哦，这边也是管制的。好的，台七十四线往雾峰大里232公里稻草湖车都多。最新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90.4公里竹北前中外线跟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了。好的，持续的报告给大家听。嗯，那这个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我们来看看最新签到的这个进道哦，进道，祝福你母亲节快乐。雪玉哦，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思颖早安。好的，那我们现在要来听的是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是辛晓琪的《长假》，是翻唱的，就是电影，不是电影啦，是日剧《长假》啊，很久很久以前的日剧，原唱是久保田利生。那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一点钟。

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60.1 中立转接到外侧有摩托车误闯，然后台北的宝仪路19号路面有坑洞，国一南下 90.4 竹北中外线跟外侧受到两部车事故的影响，台64线西行的13公里过三重外侧是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还是要请朋友帮忙协寻一下我们走失的这位黄这个朱黄丸女士哦。那她的女儿很焦急的在找她。这位女士她90岁了，那她是有失智的状况，也重听，所以走失我想一定是很担心。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她长什么样子，如果您看到的话拜托拜托请联系警察局好吗？那这位朱黄丸女士身高是145公分，中等体型，听力是重听，有失智症，他会讲的语言客语、闽南语跟国语都是会讲的。他走丢的时候戴的是白色的帽子，他灰白色的头发，然后穿着深红色的外套、深色长裤、土黄色的拖鞋，手提着红色塑胶袋。那他平常的交通工具就是顶多是大众运输工具，大部分都是步行。他是在昨天透过警方监视器的查询看到他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在南港火车站下车，搭了捷运离开，然后就失踪了哦。 OK， 好，那这位朱黄丸女士身高145公分，中等体型，走丢的时候穿的是深红色的外套、深色的长裤、土黄色的拖鞋、白色的帽子。那他已经90岁了，所以头发灰白，他会的语言客语、闽南语、国语都会，不过他有失智症，而且是重听哦。这个状况如果您看到疑似是这位女士的话，拜托您通报警察局，感谢您。

现在在台六十四线东向，中和接国三车比较多一点，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车多一点。国一北上60.1中立转接到外侧摩托车误闯，台北市保一路19号路面有坑洞。台六十四线西行13公里过三重外侧是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的，有什么路况只是跟我们说0800-00123。五月天的约翰兰侬。

台中的朋友，惠中路往台湾大道智慧街口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开始变多。国三南下的210.4雾峰交流道外侧小客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哦。

东方神奇的 Share the World 分享这个世界，因为现在快要十二点了，希望大家头脑可以立刻的醒一醒。台六十四线西行十三公里过三重外线是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的宝仪路十九号前路面的坑洞爱塞里哦。

来自 CoPlay。 台中的朋友会中路往台湾大道，在智慧街口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有点多。国泰南下的1210.4雾峰交流道外侧小客车停放，那在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比较多，东向中和街国三车比较多。在这个高雄的朋友，是不是左营的安吉街复古路事故还没有排除呢？成功路43号稍早也是有事故的。在台中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惠中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河南路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汉神洲际广场以及这一个星光原百周边都车比较多一点。那新庄的头前路123号头前运动公园停车场是蛮长的。我们刚才播了国语歌，然后是一首韩文歌，然后是一首英文歌，现在我们要来听一首日文歌，来自化学超男子的蓝色梦幻。

所以啊，就是在听完了国语、日语、韩语、英语之后，等一下我决定要给大家听台语歌，让大家可以在短时间内非常的国际化，是不是很棒？我觉得很棒。现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哦。OK， 然后刚提到说台中的惠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智慧街口两台车事故，所以后方的车流量慢慢的变多了一些些。台七十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34公里车是多的哦，一直都不少。那三民路往崇德路、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是施工三角锥摆放，然后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线施工，车流量算是还正常啦。OK。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话，目前我们还是开放的，在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的专页，晴天的晴 ONAIR 是我的粉专。那有很多朋友上来祝福这个大家母亲节快乐，或者分享你母亲节此时此刻要去哪里，正在做什么，还是说昨天已经庆祝过了，还是上礼拜都已经庆祝过了，是都有可能啦。哦 ，OK， 欢迎你随时来，那到下午一点钟之前都可以把握互动时间，好吗？那在等一下整点帮你会诊完整路况之前，我们说好台语歌要来听什么？要来听江蕙。江蕙这首歌叫做《异界人生》，就是这个艺人的异，异界哦。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其实当艺人真的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而且如果说大家稍微有听说江蕙的故事，她其实就是从小哦唱歌就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有天分，但是并不是说过着很好的日子，所以也算是有一段辛苦的历程，到后来在这个歌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地位，对吗？一起来欣赏江蕙的《异界人生》。

钟响中午12点整，我是梁一真，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接谷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地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至于像是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是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都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所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新北环快三重段目前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进行到傍晚的4点左右。目前合欢山的这个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管制点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41.5大屿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哦。那流量管制的话，高承载管制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放行20辆，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另外，像是在树林的朋友，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捷运施工的工程。台61线北上228，现在有一个大坑洞哦，位置是在轮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边车是比较多一些，而目前台北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刚刚也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ew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后会无期》。时间是12:08，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打架仪表板上的事情吧。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最近的统计里面哦，三月份的打架里面，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哪里？你猜猜看，答案是云林县啊，23845.6万。那这个涉嫌诈骗的网站也阻断了3917件，真的不是小数目哎哦。那像是诈骗的门号也停掉了571件，非常希望可以守护大家呀。你知道现在在这个诈骗手法的前5名是什么吗？第5名啊，是骗取金融账户的卡片诈骗。第4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

骗，第三名假投资，第二名假交友，第一名就是网路购物。所以我们每一个会网购的人都是要注意的。那我们想要来关心一下，有没有什么案例哦，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增加一些资讯的呢？那有一个朋友啊，在早上10点多，哎，就是我们节目时段，正在上班。然后啊，这个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标题上是写电子发票抽奖通知，那寄件人就写是悠游卡官方会员中心。哇，他就觉得这真的是中奖了吗？然后上面有个连结嘛，然后他就点开连结，那画面看起来就是悠游卡官方网站嘛，所以他就照了这个网站一步一步操作。然后对方就说要核对身份哦，那就核对身份，要完成领奖程序，好，所以要填写信用卡资料，好，就填，想说领奖没什么问题，他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跟信用卡背面的验证码都填进去了，我的天。然后在中午12点多，他就收到了一封简讯，内容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他就想说这应该是最后的确认程序吧，但是那个简讯明明就是刷卡验证通知，就是你刷卡付钱才会出现的，消费才会有的。他完全没有查证，就照着网站的指示把验证码输入进去。然后输入完呢，他就发现，哎，怎么出来的不是兑奖成功，而是信用卡的消费讯息？这怎么会这样呢？原来是被骗了，而且定金一看直接被刷掉了7-8万啊，他整个人就僵住，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被吓到，怎么会突然被变成消费？我没有买东西，他才突然间发现，不对不对，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领奖方式，那这个所谓的中奖通知根本就是钓鱼信件。他亲手把信用卡资料跟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多恐怖啊哦！从中奖到卡片被盗刷，他的心情像洗三温暖一样。这时候要做什么？没错，他做对了，就是赶快打给银行信用卡公司，然后去停卡哦，就是说停用这一张卡，然后去派出所报案。对，这个是正确的。那所以大家哦，真的要提高警觉，就是说有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好像很平常的步骤，你不疑有他，对吗？但其实他是利用了你的其他习惯，比如说像我们很平常很熟悉上网买东西，就很容易会输入信用卡资料嘛。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领奖不可能需要刷卡啊，但是领奖要填资料的程序也是我们常做的，只是这两件常做的事情被混合混淆搭配起来，我们就没有发现自己被诈骗了，是不是真的是挺气的嘞？我是挺气的啦，虽然说看到这个诈骗的消息真的不算少，欸，真的是挺多的，但是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办。第一个是我们收到电子邮件一定要先确认内容的真假，寄件者的资讯，然后提及金钱的内容。收到了可疑的邮件你可以不要理会，或者你觉得奇怪你就打给165或是相关单位查证。那像刚提到的统一发票兑奖哦，那官方的 APP 就是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是你可以上财政部的官网，主动去官网哦，然后点选领奖设定里面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从你电子邮件里面点入任何连结，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者是奖项款项都不会也不可能要你去输入信用卡的卡号，除非你要缴钱，要记得一旦你输入信用卡就是要把钱花掉，缴费是可能的，对不对？但是你要领钱是不可能要输入信用卡，信用卡没有地方给你存钱啊，对不对？那所以像刚刚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歹徒传了一个假的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用统一发票中奖的这一个诱因来让我们去点连结，用一个假网站叫我们去填相关资料，假装要兑奖，然后我们就不疑有他，开始填写个人资料、信用卡卡号，然后等到我们发现银行的这个大笔款项通知被刷下去，才发现盗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请大家不要被骗。好的，
现在国三北上的 327.5 过了乌山头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闪黄灯，没有任何警告。

不要试哦，要小心。那台中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线正在施工，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量开始变多了哟，匝道移控启动。台流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道主线是施工封闭，所以改侧车道要减速慢行。台流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非常感谢。现在台78线东向的 29.1 云林系统内侧说有动物不会动了，谢谢朋友通知，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感谢。现在要听到的歌是像刚刚诈骗集团碰到的时候的心情一样，来自九泽 CP 的《晕吗》。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8，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主任航务员丁玲。丁玲，午安。
5: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晴时多云的天气，南见度10公里，上气温31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4到25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仁东、金城、田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0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5到27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3度。

0: 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祝您行车平安。现在在高雄民族一路跟民诚二路发生了事故，小港的松信路跟松爱街有事故，三民区大昌二路跟决明路有事故。刚才台78线东向的29.1啊，云林系统这里哦，刚说有动物不会动，已经派员了。台61线北上的228啊，轮峰交流道外侧是有大坑洞。国三北上的327过了乌山头交流道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不过没有警告标示啊。好的，希望你一切都顺利。这首怀念的歌是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

张士诚的凌晨三点钟。当时很久以前，这首歌听起来觉得很浪漫，但是听到他刚刚最后说，在离开你以后，我还是常常在你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明明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真的，就是大家，就是虽然说可能思念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不要打扰别人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哦，不然别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现在台八二四线西行17公里麻豆外侧车道有动物不会动，国三北上的37.7中和内侧有动物不会动，然后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100公尺左右路肩是箱型车抛锚，这个已经通知处理了。那么等一下呢，在12点半的时候会有警广新闻。新闻前啊，台中啊，这个国光路往建成路方向过中明南路外侧两部车事故要留心，因为后方车流慢慢变多了。我们要听的是蔡依林的《舞娘》。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金光午间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自明天凌晨零点起至5月17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国内经济情势今年在 AI 的带动下出现爆发式成长，然而整体产业也出现明显两极化现象。台经院分析，目前传统产业的能见度不高，不过从积极因素来看，今年应该会出现成长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经院日前发布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7.56%， 主要成长动能来自 AI 需求带动的出口与民间投资。对于 AI 趋势，台经院评估类似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或资通讯发明，投资成长周期可能长达20年以上，应用空间也从 B2B 转向更为广泛的消费与民生设备，进一步带来产业链扩散效果。然而传统产业依旧受限于需求低迷和中国产能过剩的低价竞争。台经院院长张建一说，
3: 目前来看确实船产还是相对比较辛苦，特别是做标准型的产品，像钢铁啦、塑胶材料、化学制品等等，所以目前船产的能见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以那个去年低基期来看，今年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2: 张建一院长指出，虽然船产货类在三月份外销订单全面转为正成长，但主要是去年基期较低和提早拉货的短期效应，建议船产转型可朝海外布局和导入 AI 着手，前往美国投资，直接供应当地市场，降低关税压力，也提升自身生产力与管理效率，实现更健康的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管会指导成立的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宣布打造台湾第一个金融大语言模型，邀请国内16家金融机构集体协作，期盼建立在地化的 AI 基础建设。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携手数发部、国科会及16家国内银行等合作伙伴，启动金融大语言模型专案，希望透过合法资料授权、商业模式与维运机制各个环节深度整合，打造具备作业标准一致性且受到资安监管的 AI 应用典范，同时大幅节省各家银行自己开发 AI 的成本。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说，
5: 金融服务业它高度的仰赖文字跟语言的理解，那特别是在银行、资本市场跟保险的领域中，有非常高比率的工作具备有自动化的潜力。我想这也是我们金融业发展大语言模型极大的需求重要的基础。
4: 数发部长林怡静则说明打造主权 AI 的必要性。
6: 我们不管是用 ChatGPT、Gemini， 如果问这些大语言模型一个关于台湾金融产业的问题，他可能回答头头是道。可是他引用的法律呢，可能是引用的是韩国的法律，可能引用的是香港的法律，往往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而是因为他学的太多了，他产生的幻觉错乱了。在这边我们就自己训练一个模型，
4: 金融大语言模型预计在今年第三季上线，也有机会拓展到中小型金融机构及企业单位，提升台湾金融业整体科技竞争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针对南高屏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需要留意局部气温将会达到36度以上。气象专

0: 下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天气稳定，不过周日开始又有锋面在北部海面酝酿，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将会持续到下个周末。屏东县万里同海域传出有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际，海巡署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记者宋玲报道。
1: 这两名游客是在万里同前方海域距离岸边400公尺处从事 SUP 水上游憩活动，海巡署山海安检所协调附近的作业友好渔民以及通报第八巡防区指挥部，调派线上巡防艇前往救援。所长钟正远说，
2: 所幸经海巡同仁及渔民通力协助下，顺利将两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经初步检视，民众意识清楚，生命真相稳定，休息片刻后自行离开。
1: 天气逐渐炎热，游客从事海上活动增加，海巡署提醒民众从事海域活动之前一定要事先掌握及时的海象、风速以及海流等资讯，并且留意相关警戒讯息，提高风险意识，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在进化，进一步操控民众的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已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危害程度远超过以往。记者杨欣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一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各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4: 一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3: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许姓男子在网络上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的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炫物的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鹿港派出所巡佐肖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6: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这是诈骗，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细心的安抚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发现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最后这个许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遭诈骗。
5: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一名7岁女童因为胸部出现胀痛而就医，经检查发现有轻微性早熟的现象，在中医调理后获得改善。医师提醒家长，若发现性早熟征兆，应及早让孩子就医，以免影响正常发育。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卫福部台中医院中医科医师郑维仁表示，林姓女童因双侧胸部胀痛就医，儿科检查发现已有乳牙，骨龄显示第二性征轻微提早发育，经家长讨论后选择中医

0: 调理，使用芝柏地黄丸、麦芽及夏枯草等药方治疗约一个月后，症状趋于稳定。后续持续追踪约六个月，骨龄仍在正常范围内。郑医师说明，性早熟定义为男童九岁前、女童八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多数女童属于良性特发性，但少数可能与脑部肿瘤、肾上腺疾病或外来荷尔蒙有关。男童则较常与病理因素相关。
1: 如果小朋友出现性早熟，会叫他不要乱吃坊间的转骨方，因为坊间转骨方都是比较补气养血的。那另外呢，就是像是这种鸡鸭鹅家禽类的这种动物，它含有比较多的这个动物性荷尔蒙，一次摄入太多的话会让小朋友发育变得比较好。那另外就是环境荷尔蒙的部分，常见是这种香精、香水、芳香剂，就是会藉由味道来刺激我们的鼻腔，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第二性征提早的发育。
0: 郑医师呼吁，若发现孩子有性早熟征兆，应及早就医，由儿科或相关专科评估，不建议自行服用转骨药或偏方，以免影响正常生长发育。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牺牲病友陈先生透过医病共享决策以及数位智能照护，远赴零下30度的加拿大追寻极光，亲身证明即使面对肾脏疾病，人生依然可以自由前行。记者 Jason 报道。
3: 多数人将洗肾视为生活遭到捆绑的开始，国小就确诊慢性肾脏病的陈先生选择腹膜透析作为治疗方式，以延续原有的生活节奏。这次他扛着40公斤药水远赴极光之旅，将饭店化作临时洗肾室，每天将血压等数据回传医院系统，让医疗团队可跨国及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亚东医院肾脏内科医师徐凯翔说，
4: 希望白天在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不被透析治疗给约束，利用机器睡觉的时候把他需要的治疗给完成，白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他不需要有额外的治疗。
3: 健保署指出，针对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政策目标，健保署于114年就编列了新台币4亿3350万元专款，用于鼓励院所加强推动居家腹膜透析与居家血液透析，提升照护品质，期盼能借此扩大居家透析的覆盖范围，同时结合远距智慧医疗，增强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品质，落实医疗永续愿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暨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6: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5: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即将宜兰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号起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学特展，向民众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7: 公路局副局长周庭章表示，淡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8: 淡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那是配合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典礼。淡江大桥它除了连接巴黎跟淡水两地的交通，那同时也促进这个北台湾的一个区域发展。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把这个自然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

0: 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1: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三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50，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投名状》。时间过得好快，我是王晴，陪伴你到1点，我们还剩下9分钟。哦，国赛南下的九如交流道中线外线有木板掉落，台七十八线东向42到42.5古坑系统路段内外车道仅有动物不会动。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口施工，哦哟，堵车喽，尾端堵在松江路。国三南下的391靠近九如路街摩托车进行中，北上37.7中和内侧有动物不会动。那北上五羊高架接壤系统前100公尺路间是有箱型车的抛锚状况。在台中国光路往建成路过了中明南路外侧稍早两部车事故，不知道状况处理的怎么样了，那个时候车流有点多，不知道现在是否 OK。那中区养护工程告诉我们，台61线南下185到192汉堡到王宫哦，会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改善施工。所以呢，封闭期间南下下汉堡匝道，右转台17线南下往汉堡，然后再去接台61线王宫匝道，再开回台61线。那要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行驶。那我想还是要跟大家拜托一下，就是有一位这个走失的90岁女士哦，这个朱黄婉女士，那她呢就是身高145公分，中等体型，她走失了，她有重听失智症，讲课语闽南语国语，然后她走失的时候戴着白色的帽子，那因为她年纪蛮大的，所以他的头发现在是灰白发色，当时走失的时候穿的是深红色外套、深色长裤、土黄色拖鞋，手提着红色塑胶袋。他大部分都是步行，或是他会搭大众运输工具哦。那么他女儿在找他，他失踪的地点是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枫野里这个地方。在根据5月9号，也就是昨天监视器的调查发现，他是在昨天下午3点，在南港火车站下车，搭着捷运离开，不知道去哪，就这样失踪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这个南港火车站周边、桃园周边或任何地方看到这一位身高145、有失智症的这个高龄的女士，那请告诉警察，他走失的时候戴的是白色帽子、深红色的外套、深色长裤、土黄色的拖鞋，当时还提着一个红色的塑胶袋。 OK， 这首歌是来自黄玠伟的《相爱相杀的舞步》。

到了时间说拜拜。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中外线，掉了木板，很多人告诉我们，谢谢。老街周边像是深坑，新北市北深路二段平埔街口车开始多了。好啦，那会诊路况之前送你这首 La La Land， 时间交给齐拉，我们下周见 ，See you。

下午一点了，休息一下，吃饱再上路吧。我是齐豫，请继续收听陪你一起流浪远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八十四线东向26公里关田系统这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会动了。高雄的状况，大寮凤林三路161巷口有事故，三民区是九如一路跟正义路的事故，林雅区五权街12号有事故，小港金辅路113号有事故，冈山柳桥西路跟仁寿路的事故，左营下路这里哦也是有事故，在莲潭路口这个位置。那么台八十四线东向渡头交流道有交流道汇入主线，动物不会动。深坑的北深路二段平埔街口周边车多，是因为老街的关系。持续有朋友通报国三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中外线木板掉落。台北的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随意堵车，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左右。而莺歌的尖山埔路也是老街周边车比较多一些些。国三南下的391靠近九如交流道路街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而北上37.7的中和内侧是动物不会动。最后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100公尺路间有一台箱型车抛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天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母亲节的周日午后一路陪你到四点钟。好，今天看起来哦，各地呢目前都是多云到晴的这种天气哦，尤其是中南部应该看起来是好天气的状况。不过呢，今天在北部地区哦，虽然没有下雨，不过确实你会感受到湿度是有一点点高的。那好消息是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所以说各地呢气温都是逐渐回升的状况。不过一样提醒大家，在一些北海岸啊或者是大台北地区，都还是要提醒你把雨具带着哦，因为午后呢真的蛮有可能山区都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阵雨的，再请大家呢跟着妈妈出门呢，带妈妈去庆祝的时候也稍微的注意一下，那这个气温回升呢也要记得补水，不要让自己跟妈妈都中暑咯。好，节目一开头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哦。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南下在35.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这里有散落物在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 OK 了。另外在省道台84线东向的26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在外车道是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要麻烦你多多小心，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另外在台北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那这个绕境的队伍呢会行经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这些地方，所以再请大家呢在这几个地方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节目一开头送上的是韦礼安的歌曲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0: 这首歌是来自维里安的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博荣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博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先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的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离岛的澎湖、金门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19到20，花莲、台东28到31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博荣，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在神道台61线174公里，在阳错路段双向呢，现在受到路边草丛起火的关系，这里出现浓烟，导致呢能见度不佳，所以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再麻烦你打开你的大灯哦。不过看起来是一小段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呢就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了。台84线东向在26公里渡头路段，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已经接获这个消息，正在赶往处理中。那国道一号高架，国一高架呢，在南下35.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这里也是看到散落物，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这里呢是很多人回报说看到有木板掉落在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所以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麻烦多多小心哦，因为这看起来这个木板挺大的，蛮多人都有回报哦，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台84线东向渡头交流道，刚刚说了这个呢是在要汇入主线车道26公里的东向车道，这个地方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在外侧车道，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因为这是交流道要汇入主线车道的地方。在市区的部分，今天几个逛街的好地方哦，很多人还是出游。那首先看到是新北市深坑老街周边，包括北深路二段跟平埔街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是看到车多。而在三峡老街的周边，包括了民生街和文化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莺歌老街周边，包括尖山埔路，也是看到车流量挺大的。所以大家在这几个地方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不要因为在塞车就一直贴着前车的车屁股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回报，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松仁路2号，再请大家呢同样注意一下，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今天想必呢市区呢大概很多地方大家都是会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因为出游的人蛮多的，而且是母亲节，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自己的行车精神。另外看到的是在台中市回报，在星光原柏跟汉盛洲际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

这首歌是吴青峰和 Jasmine Sokko 的合作《侏儒之舞》。好，来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九如交道，这里非常多人回报这个中外线车道之间看到一个木板落地了架，所以大家呢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再请大家，因为这个真的很多人回报，所以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很大一坑的木板，所以要小心哦。省道部分台61线在174公里到175公里阳错路段这边看到了路边的草丛起火，那这个起火的原因呢导致双向的路段都有出现浓烟，能见度不佳，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小心路况，并且小心着驾驶。那另外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从汉口路到汇中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往市区的方向则是看到河南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情形。省道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台66线东向的19公里，平镇一出口要接延平路匝道，这里呢出现的是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一样行进到这里的时候，爱卡塞里几内内有看到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有时候还是要劝一下机车的骑士啦。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心急赶时间，但真的不要钻来钻去哦，真的是蛮危险的。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艾怡良的《讨厌的艾瑞斯》。

这首歌来自艾怡良的《讨厌的艾瑞斯》。好，来赶快补充一下，在台61线北上，我们之前说这个阳错路段嘛，双向呢都有受到浓烟的影响，导致这一段呢这个路况不佳，整个能见度不佳，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驾驶。那之前呢是说这个路边的草丛起火，那现在呢确定是在北上的174公里左右呢，这附近是有工厂火灾的，所以导致这个浓烟呢影响到了台61阳错路段的174到175公里这边，浓烟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请你呢一定要小心的驾驶一下。另外在台北市呢，则是看到在之前我们说绕境的队伍会走这个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嘛，那大概在五分钟前呢是回报说队伍呢来到了仁爱路跟金山南路口这边，那现在正在回转往南前进，所以再请大家呢在这边行驶的朋友呢再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绕境队伍的这个路线，那尽可能的小心一下周边的人车安全。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妈妈歌手徐佳莹这首歌《我没时间讨厌你》。

这首歌来自妈妈歌手徐佳莹的《我没时间讨厌你》。好，最近呢看了一个调查报告哦，这是来自 Yes 123求职网哦，他们在每一年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来调查一下，就是妈妈们的愿望清单是什么。那同时呢，也会去看看说，就是妈妈们呢现在的焦虑感，因为很多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嘛，所以妈妈呢也除了照顾工作之外呢，当然爸爸也有照顾工作啦，就是现在也是大家很努力的，希望可以把这两个性别平权这件事情给落实下来哦。不管是家庭的分工，或是职场上面的分工，都是可以让性别平权的状态下去进行。那这次 Yes 123呢，他们做的一个就是去专门来跟职场妈妈们来聊聊他们的焦虑感到底从哪里来的、哦、那我们等等再聊这个家庭的焦虑感，但是呢职场的焦虑感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不愧是妈妈，真的是想的跟我想的时候真的差蛮多的、哦、他们第一个呢最容易感到焦虑的部分，那这个呢是高达了 57.6 受调查的妈妈们是有勾选这个选项的，这个第一名呢就是长期低薪或者是没有调薪，怕会影响到自己分担家计的能力哦，这个是第一名让他们感到职场焦虑感的来源。那第二个呢是没有办法配合加班应酬出差，第三个呢则是为了家里的事情请假造成同事工作量增加，那第四名呢是职涯规划因为小孩的状况而受限，最后一个呢是求职跟面试的时候遭到歧视，总共就这五个，这五个是最主要的这个职场焦虑来源呢，尤其是前三个包括说长期低薪啊，没有办法分担家计，或者是说没有办法配合加班应酬，或者是第三个为了家里的事情请假造成同事工作量增加，这些都是大概过半的受访女性呢，受访妈妈职场妈妈们他们都有勾选这些哦。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为什么会说跟我自己想差很多，我就想说很呼应就是徐佳莹这首歌我没时间讨厌你，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如果受调查的话，第一件事情因为不还没有当妈妈嘛，所以那个职场焦虑感其实来自于讨厌的同事或者是讨厌的上司，可能就是焦虑感的来源，但是呢发现哇完全没有这个选项在职场妈妈的心里，可能呢他们真的是两头烧到最后就觉得 这些讨人厌的事情呢真的是没有时间讨厌这些事。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消息哦，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国道10号在西向的 17.1 公里燕巢交流道路间呢看到蓝色站板掉落，而且蛮大的、哦、长宽都有1公尺左右，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要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

了。省道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会爆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持续提醒的是在台61线，在174公里这个地方呢，是有发生工厂火灾的。那这个火灾呢，它是出现了浓烟，会影响你的行车视线，所以175到174公里这个阳错路段呢，都会能见度都会稍微受到影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好，那排除好消息带给你，这是来自台824线东向26公里都统路段。之前说呢，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那目前呢，这个都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市民大道往西跟金山北路交叉路口，这里有施工，导致后方呢是有累积一些来车的哦，这个车流有点累积了，车流尾端呢是来到了松江路这一段，请大家在这一段保持耐性，那些刮洗干的朋友要麻烦你赶快来做改道了。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卢凯彤的《不脱之女生》，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2: 啊，
3: 所以才特别清楚。
2: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6，即将迈入37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带给你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台66线东向19公里，之前在平镇一出口要接延平路匝道这边呢，出现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呢，要请你持续注意到台15线跟北79的乡道口哦，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绕境活动，那受到这个绕境活动影响呢，车子在这一段变得蛮多的哦，所以有点塞车，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可以先避开使用这一段。那再来呢，台北市则是回报绕境队伍呢，现在在金山南路、仁爱路、信义路的这个绕境队伍呢，队伍尾端呢来到了金山南路往南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

在台北是要提醒你哦，今天在金山北路往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慢车道有台电在进行挖掘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你今天会使用到这一段的时候，也多多注意一下台电在这边做进行工程哦。好，另外持续提醒，在台61线174公里这边是有工厂发生火灾哦，所以影响到这个浓烟呢，影响到的是174到175公里阳错路段，可能会出现这个浓烟，导致你的能见度不佳，所以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要麻烦你提高你的警觉心。另外还没有排除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的35.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好，你行进的时候也自己小心一下哦。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我走指南路》的打转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我走指南路的阳台。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 公里基隆隧道呢，内侧车道出现的是一只小黄狗，它跑上来了，所以麻烦你行道的时候要小心哦。这个国三南下 1.5 公里在基隆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是黄狗，小黄狗跑了上来，要请你多多小心，希望让它可以安然的下国道。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的竹田端出口呢，这里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要小心。补充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台61线阳错路段，在174公里左右的阳错路段，这个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情形，浓烟呢说是依然在影响这个行车视线，不过呢其实这个双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大家反正你就是行经这一段的时候多加注意就可以了。

这首歌是来自郑兴的《阳台》，郑兴和 Hush 的合作。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出现的是大型的掉落物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因为是大型掉落物，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要小心的闪避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道三号南下 1.5 公里基隆隧道，内侧车道稍早的时候看到有一只小黄狗误闯哦。

也要请你多多小心，相关单位也已经知道这则消息了。首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端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持续的留心咯。今天这个母亲节呢，你们有什么样的庆祝活动呢？有准备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吗？昨天呢有特别跟大家聊了一下，每个妈妈的个性不太一样哦。有的妈妈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那有的妈妈呢内心还是偷偷期待，就是儿子女儿呢是不是有给她准备一些小惊喜哦。那来看一下调查 Yes 123求职网呢，他们在母亲节前夕的调查结果，关于妈妈呢最期待跟最不期待的母亲节礼物哦。其实第一名呢，我觉得就是我果然是有猜中，因为还蛮多妈妈真的是很务实的，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说其实送礼要送在心坎里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呢有些妈妈呢后来干脆就许愿想说啊，你妈不知道我想要啥啦，不然你就包个红包，内心啦不一定会真的说出来，就内心想说不然就包个红包。那现在也很多小孩都这样，就觉得说啊，那就给你一笔不错的钱，然后再让你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你存起来也很开心，这样嘛是 OK 啦齁。所以说呢，确实第一名呢就是妈妈最期待的母亲节礼物，就是红包，也就是现金。这可是高达了 60.2% 的这受访的妈妈们是愿意收到最期待这个礼物哦。那第二名呢是出国旅游，那这个其实呢就比前面呢大概降了将近快要 20% 左右。出国旅游大概只有 42.2% 的妈妈是觉得说很期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概有一部分是因为出国旅游你还是要有规划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这个有难度偏高，但是妈妈们还是非常的期待。在第三名呢是拍全家福照，第四名呢则是国内旅游。那前面这四个呢都算是比较除了现金红包之外呢，其他三个其实都是一个比较体验型的活动嘛。那最后第五名呢，就是第五名其实已经降到只有 27.1% 的妈妈是期待收到这个的，这个就是按摩椅。很有趣的是，最不期待收到的礼物，我觉得第一名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厨具。就妈妈平常在煮东西，她已经有习惯的东西了，她有习惯自己用的东西，然后当然还有包括她已经努力了这么多这么一整年，就是都在帮你们煮饭什么的，可能也没有想要再收到厨具。那第二名呢，则是花束。所以康乃馨好像已经有点没有这么的喜家了吼，所以花束呢好像妈妈觉得不太实用，所以呢大概也是落在最不期待的第二名。那第三名跟第一名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第三名呢妈妈最不期待收到就是家电。所以我觉得妈妈们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就是真的蛮能够理解说他们最不期待的这个厨具跟家电，就是因为自己第一个可能已经有习惯的东西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东西意思是说要继续帮大家来打扫家里跟煮饭吗，就是这个寓意上面好像不是这么的美好。所以说呢这大概都有妈妈大概都有 25% 到 35% 都是不期待收到这些东西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暖缓缓的 Hilly Apple。 那假如说呢你跟妈妈还没有，就比如说还没有准备好红包，或者是呢没有规划跟她出国的旅行，但没有关系，今天下午就跟她去走一走吧，创造一个美好的国内旅游的一个经验，让妈妈想起来的时候可以想说哦 Hilly Apple 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就滑 Hilly Apple。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缓缓的 Healy Able。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到我身边呢，最近蛮多算是新生妈妈吧，新生儿的妈妈。所以这种新手妈妈呢，在这个母亲节哦，因为孩子还是很小很小嘛，大概就是一两岁，你就是绝对没有能力就送妈妈什么东西。但现在的幼儿园都非常的贴心哦，他们就会以孩子的名义呢，然后给妈新手妈妈们就是一张母亲节的卡片。那我这边呢有一个先生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哦。他给我的朋友，他同时也是一个一岁男宝宝的妈妈，然后呢，他给他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说，今天儿子我来顾，你就自己去放风一整天没有问题哦，就是直接把儿子拎出门，然后让妈妈呢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家里呢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老公哦。好，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伴侣的话呢，然后身边的另外一半他是新手妈妈的话，那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给他一点喘息的空间，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母亲节礼物哦。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77到76公里之间关西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哎，他没有躺在这里，他是误闯哦。所以说呢，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一下哈，可以让他可以安然的来下国道。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省道部分台61线在北上的204.6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看到掉落物，也要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台64线东向25.9公里中和二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一个保利龙箱，也要请你小心闪避哦。耳边的歌声是来自蔡佩璇的《爱告明阿仔》，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哦。

0: 片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1: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有大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基隆隧道内侧车道，看到一个黄狗误闯，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三北上在77到76公里这一段呢，则是看到有掉落物，也要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4.5公里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胎皮散落，台61北上204.6公里大城路段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掉落物，请您小心。另外，在台64线东向25.9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看到有保利龙箱掉落。另外要提醒您，现在在台61线阳错路段174公里的这个地方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那浓烟有些微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双向车道都还可以通行，但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特别留心。台88线东向在竹田端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区则是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要请您保持耐性。而在高雄市南子区市运捷运站桥下，刚刚有看到老妇人坐在路边，也麻烦在南部的朋友多多小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 IFI。

H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点嘛。
1: 要从啥也唔紧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拍脚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哦。

小爸爸，当时回来甲你报一个，哎呦，较欠的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甲三更半暝，知影无？

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是来自曹雅雯跟林美秀的合作《李麦冠》。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南下144.5公里大安二路段，之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排除了。但在台61线，要请你一定要注意到，因为在这个174到175公里的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导致双向的车道呢，都因为浓烟的关系是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的。不过呢，这里都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你行经这一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的驾驶了。

好，另外在台六十一线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请你多多的注意，就是在八里一前呢，在台六十一北上的八里一前，这里今天是有路面刨坡作

业的。那这个跑步作业呢的关系，所以是有封闭主线，导致呢巴黎二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呢，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因为受到巴黎一这个封闭主线来做路面工程影响，现在北上三到二公里巴黎二路段呢，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要麻烦您提早来更动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会比较顺一点点哦。好，另外呢，在省道台64线东向 25.9 公里中和二前，这里内侧车道是有保利龙箱掉落的。国道3号北上在77到76公里之间关系路段，内侧车道是看到小动物误闯，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哦，因为这个大概是20几分钟前的通报了，所以说它有可能跑得更远，再麻烦大家在国3北上关系路段都持续注意一下，这个小动物是不是还在这里徘徊呢？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请你持续注意到大型掉落物的消息。那这里呢，再麻烦大家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可是呢，因为这个看起来是蛮大一个掉落物，再麻烦您小心闪避了。补充国道3号南下 1.5 公里基隆隧道这边，内侧车道稍早也有回报，有一只小黄狗误闯，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官了，专线是0800-000-123。今天这个母亲节大家怎么过呢？来，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曹雅雯跟林美秀的另外一罐哦。那大家呢，虽然说是希望妈妈可以放心，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大家的妈妈心中的愿望是什么呢？同样呢，也是这个人力银行去做的一个调查，跟母亲节的调查里面有写到这个母亲节的愿望哦，妈妈们他们都会许些什么样的愿望呢？当然第一名啦，我觉得就像是很多人在许的生日愿望一样，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家人的身体都要健康。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家里呢如果还有那种小屁孩的年纪的小孩会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小孩懂事听话一点。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哇、哦，完全可以理解，现在妈妈应该就都很想要这个。第三个愿望就是真正的休息放松一天，所以今天不如呢，如果你们家没有什么其他的规划，就是比如说没有要出游啊，或是没有要吃大餐什么的，或者有另外一个选项，也许就是让大家都可能给妈妈一点空间，让她今天可以完完全全的自己好好相处，跟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好好放松一整天。那第四名跟第五名呢，分别就是另一半升职加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很像是台湾的妈妈会有的这种心情哦。那第五名呢，则是家人感情融洽，那这个我相信也是不管今天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小孩，应该都会希望这一项是成真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831的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

来自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 1.5 公里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黄狗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咯。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100公尺，之前路肩是有看到双行车抛锚停放，那现在也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大型掉落物也已经清理完毕。但是要持续提醒哦，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3-2公里巴里二路段呢，依然是车多不好走的。为什么呢？因为巴里一前这里有在做路面跑铺作业，封闭主线哦，那就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巴里二路段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建议你一定要赶快提前做改道咯。

来自林宥嘉这首歌曲 Runaway Mama 很适合给各位压力很大的妈妈作为一个出口的一个歌曲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里面叫你不要洗衣服，不要煮饭，也不要照顾小孩，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哦。当然啦，这个是不是说就叫你抛下所有的任务啦，就是所有的父母呢一定都有自己的任务，然后呢但最希望的是透过这样的歌曲让大家想到说，哎，对，我先是自己才是别人的爸爸妈妈，所以在这个母亲节这一天呢，记得让妈妈成为她自己哦，让她能够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好了，国道五号要提醒你，国五北上呢持续开启的是匝道一控，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所以请大家呢再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哦。那现在呢看到国五北上在雪隧里面呢车速是稍微缓慢一点，来到40到60公里，但还是整体算 OK 啦，比较缓慢就是刚进来的前半段会落在不到60公里，但在中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就会开始恢复顺畅了，所以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

来自方大同的歌曲《妈妈说》。好，来看到省道台六十一线，持续提醒，在北上3到2公里有八里一前这边正在进行的是路面抛铺作业，封闭了主线哦。那就说到这个封闭的影响，施工封闭影响呢，过了9公里，在八里三前呢，这边就会开始看到车多的情形，所以真心建议您赶快来做改道了哈，因为前面这个抛铺作业封闭主线的情况呢，是今天一整天哦，一整天，所以说请大家呢赶快来避开吼。那在9公里八里三前就开始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麻烦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好，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则是回报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有出现事故，也要请您多多小心。省道台六十一线呢，也要另外一个地方提醒您的是，在174.5公里阳错路段，它的旁边呢侧车道有一个工厂呢，它火灾起火，那这边的烟雾呢依然是持续影响到这一段的能见度，大概在174到175公里的阳错路段能见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的驾驶的，提前的注意一下吼。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77到76公里关西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哦。节母亲节的再来这首歌曲比较活泼，来自 Karen CC 的 Sorry Mama。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

0: 云广新闻。中东战争持续影响能源价格，台电今天表示，台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高，中油四月针对天然气电业用户价格涨 41.58%， 五月再涨 9.34%。 台电估算五月起天然气每个月成本将增加新台币130亿元。中油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四月与五月的民生用户天然气价格维持不变。外界关注天然气价格飙涨是否影响电价，台电副总经理蔡振梦今天表示，电价审议委员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决定电价，三月底已经决定暂不调整，下一次的检讨时间为九月底。新青安贷款将在今年七月底届期，2.0 的改版方向也备受关注。台经院院长张建宜分析，政府倾向延续政策支持青年购房，但应该会针对投机行为进一步检讨并且调整。记者游时源报道。
1: 身为央行理事的台经院院长张建宜指出，新青安政策原意是在于降低年轻族群购物门槛，推出以来的确对首购族带来实质帮助，整体方向仍属正面政策。不过先前在执行阶段的确观察到部分案例出现偏向投机的情况，显示制度仍有检讨空间。分析在后续的新青安 2.0 版本中，将针对投机行为有更加严密的规范，
2: 包括像贷款的年限，或者是说可能额度那个部分，政策应该还是会推出了。但是政府也会同时考量如何防止那些比较投机性的那个部分，这个应该会有相关的配套。
1: 在新青安政策即将届期之际，市场原本预估会出现末班车上车潮，但从实际交易数据观察却没有出现明显量增。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今年329档期表现明显转弱，六都加新竹县市推案金额约5512亿元，年减33%，创下近18年新低，反映建商对于后市的态度转趋审慎，加上房价向下修正幅度有限，因此整体房市呈现量缩与观望并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邮局行员通报，疑似有民众遭诈骗想要汇款，所幸警察及时到场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周前报道。
3: 一名吕姓老妇向警方表示，有一名 LINE 昵称为表情符号的人主动加入他的 LINE 好友，并与已结婚为前提聊天。对方称自己是一名美国派往以色列战地的外科医师，自己欠债急需要用钱，因为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希望吕父能够汇钱让他还债，如果还完债就会来台湾找他一起生活。水上分局水上联合所警员谢雅琴说，
4: 这个老妇不疑有他，便前往水上邮局想要汇款新台币64万元。我们远景耐心的向老妇剖析诈骗的套路，跟他说当场指出这个是异国恋曲的诈骗。
3: 水上分局呼吁不要相信任何从未见面的网络交友，保持警惕，避免相信来自陌生人的金融消息，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头份是百年民俗盛事头份四月八将在5月22号起连续3天登场。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结合在地特色，推出炒米粉、花灯彩绘等竞赛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农历四月八是地方重要的迎神盛会，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展现客香、茶香、米粉香、头份平安迎头香的城市特色。头份市长罗雪珠说，
6: 我们四月八是迎妈祖，所以呢妈祖哈去到我们家家户户的门口，就是家家户户哈迎头香，就是迎接好彩头，家家户户平平安安发大财。另外我们也延伸到在地方的特色产业，特别是茶叶、米粉。
5: 2026头份四月八将于5月22、23、24号热闹登场。市公所预告炒米粉大赛、青年卤煮创意工作大赛、花灯彩绘竞赛等精彩活动，广邀全国好手踊跃报名参与。今年更有盛大的庄神摇滚演唱会，同时在圣公园还有平安放城市花灯装置地景，营造浓厚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1: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海洋怎么是
2: 黑色，树叶突然枯黄了。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37.1到36.8公里之间，中和路段有看到内侧车道一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经的时候再小心一下，不要再压到它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98公里中埔交流道中间车道，则是看到有一张椅子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你多加留心。而在省道台61线持续提醒您，今天在北上的3到2公里，也就是8里1前，是有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封闭了主线车道。那受到这个封闭施工影响呢，过了9公里的8里3前，这边就会开始看到车多不好走了。建议您真的要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吼，不然一路到8里2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发生了事故、哦、那导致后方呢有累积一些车流，车流尾端呢则是来到南京东路这一段。高雄市在凤山区国泰路二段左转道到这个3多1路的交叉路口呢，是出现了2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咯。好，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国道五号呢，除了在雪隧里面北上路段比较辛苦，落在40到60之外呢，现在石碇北上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慢了下来，也是来到了不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所以今天在国五北上的朋友，要麻烦你稍微保持耐心了吼，已经开始有一点出现这种车多的情形，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来自吴卓源的歌曲，这首歌《小歇》。

来自吴卓源的歌曲，这首歌小歇来持续提醒，在国三南下298公里中埔交流道，这里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中间车道会看到一张椅子掉落在这里。而在国三北上37.1到36.8公里中和路段，那次车道则是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那在市区部分呢，今天持续提醒你，台北市呢这个竹子湖的花季还是在进行当中。那这个假日的管制呢，来提醒你哦。首先呢，在这个早上八点到刚刚的等等的3点钟哦，阳德大道跟志诚路的交叉路口，还有福林路跟中永街的交叉路口都会实施上山的管制。那刚刚在2点过后呢，阳明路跟中横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格致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则是在实施下山管制，也会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那另外呢，在晚上6点钟之前呢，持续在采行的道路管制，包括了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里是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而在鼎湖段呢，则是采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再请要去这个竹子湖赏花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这些管制情形哦。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哦，稍早的时候有说这个有绕境的队伍，那行进路线包括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

那目前呢看起来还没有几乎他们已经绕境结束的消息，所以说再请大家呢行经这几个路段呢都再注意一下这个绕境队伍是不是在这一段呢。省道部分还没有几乎排除的是台64线东向 25.9 公里中和二前，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保利龙乡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呢，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自 ICBOL 这首歌摇啊摇。

来自冰球乐团 Icy Ball 和 Limmy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摇啊摇》。时间来到下午的2:49，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要提醒你，在国一南下362公里男子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里呢，有一部载了钢筋的货车哦，它沿路有散落砂石的情形，车号开头是32开头的。再麻烦大家在国一南下路段362公里男子到顶级系统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哦，看到这个货车呢，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同时这个散落的砂石也要请你特别留心了。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4公里有阳错路段，一直跟大家提醒，因为旁边这边工厂有发生火灾，所以稍早提醒的呢是这个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这一段的行车视线。那现在呢最新消息回报进来是消防的同仁呢，他们会在台61线上面来进行灭火，所以等一下呢，等到消防的同仁抵达了之后呢，

会管制强制下这个阳错交流道，所以建议呢，现在行驶在台六一北上的朋友，赶快提前从这个177公里的鹿港交流道来下交流道，好，鹿港这个路段来下交流道，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六一北上174公里这边，等等呢会进行灭火，所以会强制来下阳错交流道。那如果你有办法的话，赶快提前从177公里鹿港路段就先来下交流道了，好，再请大家多多的配合一下。整个曲风转换一下，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孤独的夜少》。

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孤独的夜少》。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4 公里，过了加东路段，这里出现了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所以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再请多多的小心，小心的闪避哈。那在台北市呢，持续的路况看到的是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导致后方有回堵哦。那车流尾端目前是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要麻烦你呢保持一下你的耐性，然后跟前车呢一定一定要拉好安全距离。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98公里中埔交流道中间车道，看到一张椅子掉落在这里，那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行经的时候也要麻烦小心。

闪避。水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在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呢，现在呢一样还是像稍早跟大家说的，这里有火灾，是旁边的侧车道这边旁边的工厂是有发生火灾的。那目前呢，消防同仁呢正在赶往处理中，那等一下会在台六十一上面来进行灭火。最重要的是呢，等灭火行动开始之后，会强制大家来下阳错交流道，所以建议您可以的话，赶快提前从177公里的鹿港路段就先来下这个交流道会比较顺利一点点，就不会在这里跟这个消防同仁整个打架了。好了，那就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今天在各地呢，国道上面的这个路况来说是还 OK， 不过就是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多部车事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顾好你的行车精神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小安的《无情话拄着国卡无情的你》，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控都已经启动了，再请大家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4公里杨厝路段，这里有工厂发生火灾，稍后呢消防同仁会在台61上面来进行灭火，因此会管制这个杨厝交流道，可以的话建议您从177公里的鹿港这个地方先下交流道会比较顺利。台61北上3到2公里801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有封闭主线，那受到这个施工封闭影响，大概在9公里803前这里就会开始车多，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族东路前那次车道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再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在北上雪山隧道前，这里有看到交通锥掉落，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这里全线正在管制当中，没有办法通行。再说一次，现在封闭的这个公里数，是台61的北上175到170公里阳错到县西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提前从这个阳错或者是鹿港先下交流道，不要开到这一段来咯。好，再来呢，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八里一前呢，今天是因为路面刨铺作业的关系，所以封闭了这个主线车道哦，所以北上的3-2公里这个地方都是封闭的情形。那受到封闭施工影响哦，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这边就会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建议您可以的话赶快提前来做改道了。国道3号在北上102.4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看到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市区部分台北市呢，则是看到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几乎排除，那后方有回堵的车流了，车流尾端是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 Floor East 他的一个算是翻唱，因为第一次唱的人呢不是 Floor East， 这首歌叫做 Girl on Fire。

来自 Florist 所诠释的这首歌 Girl on Fire， 原唱呢大家比较熟知的原唱是 Alicia Keys， 这首 Girl on Fire 不同的人来诠释，但是力量不减哦。好，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69.6 公里杨梅前，这里看到路肩有一个红色的塑胶盆掉落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今天在台61线上面真的是偏热闹了吼，很多事情发生在台61上面。首先要提醒你的是，在 174.5 公里这个地方阳错路段，然后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为了要处理这个火警，目前封闭的是台61北上的175到170公里，也就是阳错到县西路段，所以走北上的朋友麻烦你一定要提前下阳错或者是鹿港了吼，不然你就会卡在这里。在台61另外北上3到2公里，也就是八里一前，今天也是封闭了主线，为了要进行路面跑步作业，那受到这个施工封闭影响呢，现在就过了9公里的八里三前都有看到回堵的车潮，建议大家可以的话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 Girl on Fire，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来追踪一下新闻呢？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哦，看到这个中央社上面的报道，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即将成真

火火舞团，他的团员杨立维，之前他在这个入选英国达人秀的时候，二月第一次登上英国达人秀，也就是 Britain's Got Talent， 他的表演呢就有获得评审的好评哦。那时候在台湾就有一波人呢，一波风潮，就是去看他的表演。那他的火舞表演《火焰特技》是真的非常的厉害。那这一次呢，从英国这边传回来的好消息呢，是他在昨天的这个半决赛 （semi-final） 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是用两个非常厉害的绝技。第一个呢，就是他以双腿来转动这个火已经被燃烧起来的伞，雨伞哦，火伞。然后另外呢，一开始大家就想说，哦，这已经很厉害了，整个控制的非常的好。但是接下来呢，第二段表演，也就是他用腿双腿去转动这个巨型已经点起火的铁架的时候，才让大家感到极度的震惊。那这一次这个非常激励人心的表演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Britain's Got Talent， 他们的脸书呢都有完整的这个杨立维他的表演。那杨立维呢，他其实是跟老公一起在现场演出的。最重要的是，在为什么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激励人心，是因为在他们一表演结束呢，评审当然就是一致通过之外，那其中一位评审叫 KSI， 他是直接按下了一个金按钮。这个金按钮呢，其实在 Britain's Got Talent 上面是一个最高荣誉，也就是说我们无条件要让你进到总决赛，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但是我觉得拿到这个总决赛的门票当然是最让人感动的，但是另外也很感动的就是，其实杨立维他在讲到说他们其实要表演啊，要去练这些火焰特技，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辛苦的地方，那些烧烫伤也就不讲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用腿去让自己能够表演这些特技，就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腿部的力量，所以呢很多时候他可能会腿毛被烧掉啊，甚至是血液整个倒流，然后整个腿都麻掉，这种情形也都是曾经有过的。所以说其实这个表演特技的背后真的是有非常多很精彩的故事。那当然他的另外一半就是赖宽志先生呢，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也是表演的重要伙伴。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真的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 Britain's Got Talent 他们的 Facebook 上面呢，有完整这一次半决赛的演出，大家看的时候想必也会跟我一样非常的感动哦。好，持续来提醒，在这个省道台61线哦，我们刚刚说了，现在北上的174公里阳错路段这个地方有发生火灾，那因此呢，现在正在完全封锁来处理的是北上175到170公里的阳错到县西路段，导致呢177公里鹿港这一段呢，整个车多回堵了大概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说请大家提前可以的话，你先从177公里的鹿港或是180公里的这个福星这个地方来下交流道，拜托大家多多配合了吼。好，另外呢，在台61北上呢，之前我们说八里一前这个北上三到二公里这里封闭主线，正在做这个路面刨铺作业，那一样导致这一段呢，在八里三左右这个地方就会开始看到回堵车潮。那现在相关单位呢，是请大家依照指示呢，来从八里二的匝道来下匝道口改走平面道路，请大家一定要多多配合一下好吗？因为这个地方呢，真的回堵了很久了吼，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而另外在国道5号补充，在北上的 30.5 公里过了头城路段，这里有交通锥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国道二甲在西向的一公里寸头前呢，这里看到有蓝网子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要请您多多的注意一下咯。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0: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时间来到下午的3:26，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张志贤警务员，要我们说明一下国五目前的状况。志贤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国五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还好吗？
1: 哦，今天依然是好天气，但是我们车流量非常少，在北上不管南下或北上都没有围堵的状况。
0: 了解，那今天一样例行的国五北上高承载管制还是会实行吗？
1: 这个要看高工局跟国道那一边的实际状况下去研判。
0: 哦，理解理解。好的，那谢谢志贤警务员为我们更新目前宜兰县跟现在国五的整体状况，感谢您，谢谢，拜拜。
1: 对，拜拜。
0: 好，那我们赶紧先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宜兰这边是挺乐观的哈。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哦，现在呢在省道台61线上面有两个路段，现在真的是很塞很塞，那都是因为有一些状况啦。首先看到的是台61北上哦，在175到174公里，现在阳错到县西路段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要赶快提前从这个阳错跟鹿港这两个路段来下这个台61线了，主要是因为呢现在封闭的路段是消防队呢他们要来处理这个174.5公里这边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一定赶快的要下一下这个交流道了吼。好，更正一下哦，刚刚我们说这个174.5公里这个地方，但是它已经回堵到了177公里，鹿港路段这个地方就已经是车多不好走，整体来说回堵大概5公里这么长，所以说不要等到阳错这地方才下交流道，拜托大家可以从180公里的福兴跟188公里的汉堡就可以先下交流道了哈，因为177公里这个鹿港这个地方也已经在回堵了，再请大家多多的配合一下下了。好，另外呢有一个地方要请您注意到的是台61线在北上的2到3公里哦，因为今天8里1前这个地方是有在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相关单位呢，现在请大家是从8里2匝道先下交流道来改走平面道路，不然你就会塞在这一段很塞很塞，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好，派出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民族东路前呢，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之前有累积一定的车流量，那现在呢在这一段应该会渐渐的舒缓开来，再请大家呢一样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新北市新庄区则是回报体育园区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国道5号在北上的30.5公里过了头城，这里有交通锥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请您多多小心。另外一个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102.4公里过了嘉东，外侧车道四部车事故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也一样保持耐性，应该等等呢就会逐渐舒缓开来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台61线上面比较辛苦一点呢，尤其是北上路段，首先呢是在这个阳错这边地方就已经有封闭的状况了，那另外在8里1前也同样有封闭，所以大家一定都要提前的来下交流道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 我们是 MTO。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潮不用花钱。时间来到下午的3: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先带给你排除的好消息哦，就是来自国道5号北上30.5公里过了头城，之前说有交通锥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那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今天呢比较刺激的路段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哦。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个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目前这一段是封闭起来的，主要是因为消防队他们要来处理附近的这个工厂还有出现了火灾，所以他们正在救灾当中，导致后方呢177公里鹿港路段这边就开始回堵，大概有5公里这么长。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180公里的福兴，甚至是185公里的汉堡，就可以来提前先下交流道了，改走平面道路，不然的话呢，你卡在这里会有点麻烦呢，因为真的是动弹不得。然后现在正在努力的救灾当中。另外，同样在台61线，但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以前呢，因为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主线，所以导致后方呢也是累塌掐吼，所以可以的话，麻烦你赶快先从8里2匝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会较顺啦吼，不合理灾一下。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则是回报体育园区的周边道路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呢全部都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稍早呢原本是想说，哎呀，今天这个母亲节应该很多人都是留在市区跟妈妈一起过母亲节哦，那也有可能有人是返乡过母亲节，所以说呢过了3点过后呢，看到国道这个地方这个车流量变大了，原本想说今天那个车流量可能会还好，没有想到挺大的，所以说真的是人不能立 flag 哦。首先来看一下国道上面的平均车速，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这里不到60公里，大花系统南下到五堵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情形，五堵到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落在40到55公里之间，内湖到圆山也是稍慢，落在50到55，而五股到高工局这个地方，还有中立转接一路南下到平镇系统，全部呢都是不足60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车速不到60，那另外看到国一北上哦，看到斗南到虎尾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园林这一段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埔鹰系统北上到彰化这一段则是落在45到50公里，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呢也是走走停停，尤其瓶颈点在新竹到湖口这一段全部都是低于30公里的。中立转接二北上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则是落在55到60，汐止到五堵还有基隆到基隆端也全数是低于60公里的平均车速。国一高架上面则是看到堤顶到下塔悠这一段呢南下路段慢了下来，来到20到25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的南下路段也是走走停停，

尤其是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是落在35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有一个地方也慢了下来哦，是大竹东向到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车速不足50。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路段呢，看到新店到安坑车速不到50公里，安坑到中和则是低于40公里。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呢，则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那其他国三南下路段目前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上呢，则是看到竹南到西滨，还有香山到嘉东，以及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全部都是落在45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而龙潭北上到大溪，还有树林北上到土城这一段，都是落在45到55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则是看到木栅东向到深坑端车速比较慢一点，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控这段车速落在45公里左右，那除了雪隧你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不过石碇北上南港系统这段会再度慢了下来，来到40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好，另外看到国道六号旧镇西乡的雾峰系统这一段也是慢了下来哦，来到40到45公里之间。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好，新北市瑞芳区这里回报哦，因为大寮路也就是台二丁这一段呢，因为绕境活动的关系，交通出现了堵塞的状况。那警方呢，现在是有引导大家预先呢，先从台62线车流改到这个瑞滨段来下匝道，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跟从现场警方的引导来做你的指挥通行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今天各地呢车流量突然的涌现，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也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确认好自己呢没有再度过再上路。如果真的有点累的话，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好吗？来，这首歌来自比利还有他的儿子周汤豪的合作，什么都不必说。

OK， 这首歌是 Billy 跟他的儿子周汤豪的合作，这首什么都不必说，延续现在这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曲风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是来自911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 Like a Boom Boom。

这首歌来自九一一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 Like a Boom Boom，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精神挺好的呢？那现在如果你精神挺好的话呢，一定要提请你注意到哦，台61线北上在 174.5 公里哦，今天下午大概1点钟的时候呢，发生的是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了。那稍早的时候有在提醒大家，有浓烟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那现在呢为了要处理这个火灾哦，所以暂时封闭了台61北上的175到174公里阳错路段。那目前呢，消防队他预计可能会需要花大概6小时来排除哦，会有一点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请大家哦一定要注意到，你不要在这边等了哈、哦，赶快走这个。如果阳错这一段还算可以走的话呢，北上阳错出口这里就先改走台17线了。但因为在更早的时候呢，也有回报说这一段有回堵，一路已经回堵到了路。

港，所以说你真的很怕遇到这个回堵的朋友呢，你可以的话先提前从180公里跟的福兴路段或者是185公里的汉堡这一段就先来下交流道了，就不要等到鹿港或是洋厝这一段齁，先赶快做改道，因为不确定现在这个地方目前的回堵车流有多长。但最重要的呢，是因为现在175到174公里洋厝的北上路段是完全封闭的情形，所以说呢请大家及早及早来做改道哦，因为这个救灾呢也需要花一点时间。那当然这个封闭的情形呢会视现场救灾的状况来滚动式调整，所以大家再请紧盯的警广哦，警广会随时的来更新最新状况给大家。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入口两只黑狗跑了上来哦，再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这是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两只黑狗误闯了，已经通知，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同样是误闯的消息，但是机车误闯，这是国三南下在386公里斜张桥这里路肩呢，看到一部机车闯了上来哦，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以迪雷加，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哦。那排除好消息呢，则是来自国一北上在 69.6 公里杨梅前，之前有掉落红色的塑胶盆在路肩哦，那现在已经把它捡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二甲，在西向的一公里左右钻头前，之前有蓝网子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那同样也已经清理完毕喽。好，省道一个最新消息，来自台74线东向的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远处外侧车道看到四部车的事故哦，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稍早的时候呢，已经排除的地方在国三哦，北上也是有遇到这个四部车消息，不过已经排除了，但是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这种多部车的情况哦，很多都是比如说安全距离没有抓好啊，或者是行车精神不佳，再来呢就是可能你的车前距离没有给它抓好，所以请大家呢一定哦，在这种可能大家就想要赶快去吃母亲节大餐吗，就算这种时候呢都还是要请你小心的行车哦，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更重要的是呢你的这个车前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哦，因为有时候有遇到一些急刹的这种比如说前面有些状况它需要赶快先急刹的情形，你才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哦。好，台61线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是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前哦，今天一直在提醒你，今天这个八里一前有封闭主线，就是北上3到2公里在做路面刨铺作业，导致后方呢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呢来去做引导了，请大家赶快按照指示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道路，这样会比较顺，才可以避开现在这边回堵的情形哦。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来到了3:56，真的是没有想到在最后这个时间点呢，路况突然变得这么的多。相信呢，应该是很多人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呢，要来准备庆祝这个母亲节的大餐，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哦，就是来吃个母亲节大餐。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就算是想要赶着去赴约，或者是赶着带妈妈去吃好料的，都还是要小心的开车。这首歌送上的是来自瘦子的《我的姨》，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母亲节夜晚，然后呢充饱电之后，明天迎接全新的一个礼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1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入口，这里有两只黑狗误闯，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三南下386公里斜张桥路段，这个地方路间有看到一部机车误闯，也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民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有待排队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在八里一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封闭了主线，请大家依照指示呢，先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才不会堵在这里。而另外在台61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这里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所以目前呢必须要封闭175到174公里的阳错路段来做火灾的处理。那因此后方已经回堵在鹿港路段17公里，这边都是车多，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建议您可以的话可以提前先从180公里的福兴或者185公里的汉堡来下交流道。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瑞芳区这里看到绕境活动堵在这个大寮路这一段，所以警方呢正在引导预先请大家下台62线来改到瑞滨段来下匝道会比较顺。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则是看到体育园区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补充一个台74的消息，台74线东向在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久不远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也请您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陪伴大家。那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有萨兰雅继续在空中喽。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也就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了。那今天呢就是母亲节，虽然呢昨天已经播放了很多的关于母亲节的歌曲，关于妈妈写给妈妈或者是有妈妈在内元素的歌曲，但是呢今天是母亲节当天，还是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好啦，节目开始先跟大家闲聊一下。母亲节呢真的一年一度可以趁这个时候带妈妈出去走走，又或是跟妈妈跟阿嬷跟奶奶跟外婆来吃个母亲节大餐，所以想必外头也是人车众多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带着妈妈阿嬷奶奶出门的话，外面车子好多好多，不妨跟他们聊聊天，趁着这个时候对不对，塞在路上不如好好的聊个天也不错，转移一下注意力。那萨兰雅升到这个年纪，没有啦，我真的没有很老，对，升到这个年纪，但是呢刚好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身旁也是不少的朋友当了妈妈，就觉得哇，这个身份转换是我目前还正在适应的。虽然呢前几年就有身边不少朋友陆陆续续的当了母亲当了妈妈这个角色，那每当呢跟他们聚餐的时候，偶尔看到他们没有带小孩，然后完完全全的跟我们坐下来聊天啊吃饭啊，然后就觉得当妈妈真的好辛苦哦。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带妈妈出门的朋友，其实如果今天给妈妈放个假会不会其实也蛮不错的。让妈妈们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不用忙于家务，也不用煮饭，让妈妈跟她的好姐妹好朋友一起出门走走吃吃饭，吃个下午茶好像也是不错的庆祝方式对吧。好啦，待会再继续跟大家闲聊。好啦，先回到路况部分，要提醒你，国道十号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有一部故障车停放了，再请您小心留意。那在台61线北上的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呢，侧车道旁的工厂是起火了，那目前配合消防分队救灾关系，所以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所以呢请大家向阳错的出口匝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其他的路段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那

密集在双向的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内外车道一样是巡查跟坑洞的修补，那这两个工程呢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另一个呢是南下的186公里到 188.5 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外车道是交安设施的维护，那这个呢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今天台六十一线有非常多的事情要跟大家报告。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前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那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会车子多了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目前呢，台六十一线北上过了9公里的八里三前车子是非常的多，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因为在八里一前呢，路面刨铺工程有封闭主线的消息。而另一个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十五线。那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远处的外侧车道呢，是由4部车发生的事故。而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两只黑色狗狗误闯了上来。那在台61线，哦，刚刚有讲到，就是阳朔路段侧车道旁的工厂起火的消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是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目前市区道路状况也请您注意咯，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南进到圆山目前车都不好走，那台北市目前也有绕境的交管，行进路线包含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那这个交管呢不确定几点会结束，所以请大家随时都要小心留意咯。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比3。刚跟大家闲聊的时候有说，今天呢，如果给妈妈放一个假，好像也是不错的。那这首歌曲呢，来自 ZZ 尾崎所演唱的《妈妈聊天曲》。

这首歌曲来自莉莉维奇所演唱的《妈妈聊天曲》。这首歌曲呢，听起来是有一种异国风的感觉，但其实呢，它是一首台湾族语的创作，非常美丽的语言。好的，时间来到下午4:20，目前道路状况更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0公里长治到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掉落了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在外车道了，再请您小心闪避喽。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台64线东向25.9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掉落的保利龙乡也已经清除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86公里斜张桥路间，本来有一部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排除。好的，目前市区的道路施工，请您注意，台北市汀中路4段10号到1号有路面以及沟盖更新工程，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那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1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那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呢，在木栅路2段双向92号到102号也是捷运施工的，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也请大家

罗家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跟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做替代。再来呢是新北市的消息，在三重区，新北环快三重段轮流占用部分外车道进行美化改善工程，也请您小心了。那以及在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施工当中，一样持续到待会5点。那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宁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而在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也在施工哦。那树林区有两个施工要请你留心，一个是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做使用哦。那另一个树林区的道路施工呢，是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呢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呢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咯。

0: 哎呦。
1: 刚刚的歌曲来自吕强，非常好听的歌声。这首歌曲《妈妈的纳鲁湾》，时间来到下午的4:27，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174.5公里杨厝路段的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的关系。那为了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杨厝路段，起下杨厝出口匝道或提前下鹿港跟福星，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接下来歌曲来自阿超跟迷先生的姐姐的合作，叫做 Dear Mama。 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3: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

0: 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1: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图厝派出所原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厝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4: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3: 横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53岁的连太太常年因为左脸剧痛，甚至看牙医也找不出病因。医师问诊才发现，原来是多年前拔牙植牙的时候导致神经受损，引发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好在进行周边三叉神经阻断术治疗后获得改善。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脸痛到连微风吹过都好痛，痛得像被电击一样，小心是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惹的祸。国泰医院神经内科陈佑嘉医师解释，三叉神经位在脸部，不同于三叉神经痛的短暂剧痛，三叉神经病变的痛有时是大痛，有时小痛，但痛感持续很久。
6: 那这种神经病变呢，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因为它代表我们的三叉神经可能有受损，那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是持续的，经年累月持续的。那这个疼痛的状态呢，有可能会像三叉神经痛，典型的三叉神经痛这么痛，或者是说，可能疼痛指数可能只有10分的话，只有大概3到4分，那有时候会大痛起来。但随时它都是处于一个疼痛的状态。
5: 陈医师说，少数牙科手术或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可能会伤及三叉神经，引起神经病变剧痛，影响到生活品质，甚至有病人因此瘦了10几公斤。呼吁民众，如果脸部没有受伤，出现持续的脸部或口腔牙齿疼痛，牙医师检查确认牙齿没问题，就应该到神经内科进一步检查。现行有药物、微创手术等治疗的选项，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地区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东风的环境，所以降雨会比今天再更少一点点。在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仍然会有一些阻拦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至于在其他地方还都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的各山区仍然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气温的部分，明天这个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温度来讲还是维持在26度到29度，接近到30度左右的一个白天高温，跟今天相比会再更上升一点点。那中部跟台东的话是30到31度，南部仍然有33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特别是在金山区或者是河谷会有接近到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整体上感受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至于在各地夜晚到清晨的温度大约是20到2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3: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萤火》，时间来到下午的4:42，要43分喽。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夜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萤火》，是出自2019年《摩天动物园》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她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更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孝前路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的路间是有砖块在这边，再请您小心闪避。持续提醒的是，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朔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的消息。目前配合消防分队的救灾关系，所以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的阳朔路段。所以请大家呢下阳朔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跟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另一个台61线的消息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路面刨蒲的作业有封闭主线。那因为这个道路施工关系呢，导致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就会车子多了起来，所以提前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道来避开喽。排除的好状况，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两只黑色狗狗误闯消息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1号南下316.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间获排除，以及国道10号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有一部故障车停放消息也排除了，还有国道3号北上400公里长治到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了大型掉落物，也已经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车速如何呢？首先来关心北部路段，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目前车速来到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从高架汐止端会一直拥塞到，更正哦，不好意思，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东湖到内湖，目前是拥塞的，大约落在35左右。那再来有一个很拥塞的地方，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20公里，相当的缓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则是在35左右。好的，那我们来到桃。

园路段，目前有个路段呢，完完全全是紫色的状况哦，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路段，从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杨梅端，这个路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甚至呢15左右，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也不快，落在20左右。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呢新竹北上一样有拥塞的地方，是从国道一号从新竹一路北上来到湖口路段，都是拥塞情形，车速都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宝山也是拥塞了起来，车速落在20到25之间。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我们一路往南走，来到中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南部路段国道十号目前也不理想，国十的双向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以上几个高速公路路段呢，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有气候不佳的情形，有点下雨的状况，也都请大家要更加的小心，可以的话也把您的车灯打开哦。下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郑兴慈所演唱的《无名花》。

这首歌曲来自郑兴慈所演唱的《无名花》，来自2020年《幸福藏在哪里》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这首歌曲很特别，刚刚，这首歌曲的片不是片头，歌曲的头呢？唱了一段不是中文的歌词，其实呢它是印尼文，因为郑兴慈这位歌手呢，他是在台湾出生长大，但是呢妈妈是印尼人，所以呢为了表达对于妈妈的想念呢，还有等妈妈孤身一人嫁来台湾的这个故事，让他相当的不舍，所以写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妈妈。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新二代，就是新移民的二代。那他们的妈妈呢，或者是爸爸，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新二代，也有可能爸爸是新住民。那他们孤身来到台湾，又或者是跟着朋友们一起从家乡来到这边打拼，其实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段路，因为毕竟身处一个异乡，要在这边生长，然后在这边工作学习不同的文化，融入这边的文化，那还在这边有了家也有了小孩，那一定会想家嘛，所以呢来到这边打拼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非常多的新二代呢，就像现在这个歌手郑兴慈一样，也写下了一些歌曲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177公里到174公里之间，鹿港到洋厝目前车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时速来到了10-20公里，像是一个大型停车场一样，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那也是因为有台61线北上174.5公里洋厝路段的侧车道的工厂是有起火的状况，那目前配合消防分队救灾关系，所以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的洋厝路段，所以大家呢会从洋厝来出口，那或是提前下鹿港跟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所以请大家再多多留心这个道路动态了，那也有可能会有拥塞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再来是高雄市的道路状况，苓雅区的永平路92号前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小港区的金辅路也有事故，还有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28号也是有事故的，再请高雄市的朋友多多注意。

下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曾静雯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母母》，一样是写给妈妈的歌曲。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5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头交流道接台六十三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北上三公里到两公里之间，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过了九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那建议大家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会比较顺畅。那以及在北上十七点九公里到十五点五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那在北上的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六十一线北上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的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福兴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那在北上的177公里到174公里之间，目前呢车多不好走，鹿港到阳错路段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一样是台六十一线消息，南下的186公里到188.5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外车道交安设施的维护关系，会持续到晚间的6点钟。那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补充一则消息，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将提前于待会的5:30结束。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购买控控控控控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3: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3: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静怡 Alufi。 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景广陪您一步一步向前行。

0: 一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立新。人生的旅途需要一张信赖地图，而开车呢，一定要收听景广，提早规划行车的地图。台北、桃园。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这个周日的母亲节已经来到傍晚的时段啦。今天晚上是享用母亲节大餐吗？大家今天呢，因为也有可能是母亲节关系，很多人呢带着妈妈、带着奶奶、带着外婆、带着家人一起出游，又或是呢到外面来用餐，所以呢现在呢，各个地方道路状况都是有一点点的多，而且有些地方呢也是拥塞了起来，所以请大家如果是遇到车多路段的话，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喽。那如果真的是拥塞在路上，车子真的是走得好慢好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跟家人朋友来聊聊天，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啦。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环快往北汉口街的上方有事故发生，导致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内江街。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 6.1 公里大型车爬坡道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放当中，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5号北上高顺载管制会提前于待会的5:30结束。那在台北市水快往北过了福和桥，中间车道掉落了一张塑胶椅，再请您小心闪避喽。持续提醒你，一个重要的道路状况还是持续的发生当中。台61线北上 174.5 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的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跟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导致台61线北上的177公里到174公里之间鹿港到阳错路段是车多不好走，时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的情形，大家行驶这个路段都辛苦了。那目前台北市的绕境交管提醒你，行经的路线包含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那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咯。派出的好消息，台北市环快往北汉口街上方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 Juice Boy 所演唱的《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 Jules Boy 所演唱的《已经长大》，来自2023年 Juice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5:14。

但这首歌曲呢，也跟想家，也跟长大有关系。长大是大家必经的过程嘛。那歌曲当中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着：“妈妈问我何时会回家，她回说：再让我更努力吧，我不害怕，别担心，现在我已经长大。”好像那种上大学，然后或者是刚出社会、刚离开家的那种年纪、那种阶段，会所跟妈妈说出来的话。大家还记得当初离开家里要出外打拼的时候吗？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生长背景是什么样？打电话回家吗？又或者是在外面的投币式电话，又或是写信等等的，好像这个过程都会让人都比较刻骨铭心一点点。毕竟第一次离家，第一次感受到想念家人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呢，今天没有跟妈妈相聚的朋友，也记得啊，打通电话给妈妈。现在科技这么进步了，什么方式都可以让你感觉没有距离的，可以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又或是视讯啊等等的，所以呢，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好啦，但是还是要关心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50.1公里，过了三鹰，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请大家小心通行了。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春燕所演唱的《深深的接触》。

这首歌曲来自饶舌歌手春燕的创作，深深的接触。时间来到下午的5:19，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也是写给妈妈的作品，就是用饶舌的方式来演绎。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写给他妈妈，但是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意思呢，是他在想象他婴儿的时候，大人在玩弄小 baby，他从小的那个时候，那小 baby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创作。好的，目前也有道路状况更新。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而且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以及崇德路往市区汉口路前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后方呢车流量也是正在累积当中。那在台北市的部分，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那排除好消息，国道5号南下6.1公里，原本呢大型车爬坡到这边有大客车故障停放，现在已经截获排除。

趁着今天是母亲节，来跟大家说一些母亲节的冷知识。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上不是每一个地方的母亲节都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吗？那我们来到瑞典好了。瑞典的母亲节呢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而且呢在台湾我们会送康乃馨给妈妈嘛，但是呢在瑞典的母亲节绝对绝对不能赠送康乃馨给妈妈，因为康乃馨在瑞典代表的意思是死亡，所以呢只有逝者家人才会收到康乃馨。所以呢瑞典人的庆祝方式呢是在母亲节的前夕进行义卖，那也会由瑞典的红十字会来举办，将所有的所得呢作为育有许多孩子们的母亲们的度假经费。好的，那我们又来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叫做塞尔维亚。那塞尔维亚的母亲节呢是在三月的三月八号。那塞尔维亚庆祝母亲的方式呢也蛮有趣的。母亲节当天呢，孩子们会溜进妈妈的房间，而且呢将她绑在床上，而妈妈醒来后会拿出藏在枕头下的糖果跟礼物作为请求孩子松绑的交换。我觉得蛮可爱的。好啦，那我们再来到墨西哥。墨西哥的母亲节呢是在五月十号。那母亲节的这一个前夕呢，在外工作的子女或在工作的读书的子女会在这个时候返回母亲所在的家，然后呢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啊或者早午餐给妈妈。那通常啊不是送康乃馨，而是交换巧克力跟鲜花。那再来呢，我们视角回到亚洲的部分。泰国的母亲节是在八月，而且是在八月十二号。其实呢，泰国的母亲节呢是在1976年才正式订定的，是为了颂扬这个施利吉皇后的贡献与对人民的付出。所以呢，泰国政府啊就把这个刚刚所说到的施利吉皇后的生日，也就是八月十二号，定为泰国的母亲节。那这一天呢，大家不会送康乃馨，而是呢会送洁白的茉莉花。对，所以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们送的是茉莉花来以表示对母亲的感谢。那跟台湾一样的就是日本跟印度啦，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是他们的母亲节。

好啦，这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期来庆祝母亲节。那下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所演唱的 Sorry 妈妈。

这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也是写给妈妈的歌曲，叫做 Sorry 妈妈。时间来到下午的5:26，提醒你现在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50.1公里，过了三鹰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行。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呢，来自安吉的歌声，这首歌曲《Just a Girl》。

0: 这首歌曲来自安吉的作品，叫做 Just a Girl。 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昭兰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好，各位听众午安。目前国五全线都是顺畅的，另外因今天国五北上车流量较少，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实施的高承载措施会在1730结束，那车上未满三个人的用路人可以提前上国道五号，这是目前国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昭兰的提醒。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已经提前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使用的朋友都可以多加利用。好的，那其他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1公里竹里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留心。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庄运动公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状况，也请你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新进道路状况，台九线南下133.8公里，目前呢有故障车停放在主线车道，所以目前只有紧急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路况了。那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声来自 Lilian 所演唱的《飞盘》。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

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成长的路上有辛苦有泪水，妈妈总是给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在勇气中成长茁壮。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 我们是 MT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这首歌曲来自周旭所演唱的《Let's Dance》，时间来到下午的5:42。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顺来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好啦，那在介绍歌单之前呢，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三号的南下柳营入口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那以及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提醒你啊，在丰原中正路的庙东站牌处，有好多辆自小客车违规停靠，造成了公车无法停靠，乘客也无法安全上下车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丰原庙东附近，也就是庙东夜市啊、慈济宫等等的这些景点的话，请务必多加利用周边的停车场，以免遭到取缔，也影响到公车以及其他乘客的安全咯。持续的交通状况是台九线南下133.8公里观音隧道这边呢，有故障车停于主线车道，那目前只有紧急车道可以通行，那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多加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运动公园停车场还是满场状况，所以请大家斟酌前往，斟酌使用咯。以及排除的好状况，台中市中明南路往公益路过了台湾大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正在疏解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91公里竹林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接近晚餐时间，那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哪边呢是拥塞不好走的。首先呢，北部路段，稍等一下啊，网路真的是不太好，是不是车子太多了呢？整个网页都宕机了呢，稍等我一下哦。好啦好啦，紧急抢救回来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路段，堤顶一路到环北路段都是拥塞状况，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内湖呢拥塞到圆山，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则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更是缓慢不到30公里。好的，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左右。那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会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车速呢大约都落在30左右，甚至呢会低于30的状况，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的，来到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路段，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啊，民间到南投服务区路段，车速也是落在35左右，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好的，我们来到南部路段哦，南部的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好的，来到高雄路段，国道十号的状况也不理想，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

落在30到35之间。那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相当缓慢的情形。那如果碰到拥塞情形的话，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的，路况有一点点的多，开车在路上都是辛苦大家了。好啦，那来介绍刚刚的歌曲，不知道刚刚的歌曲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曲呢，来自邹旭所演唱的《Let's Dance》。那这半小时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最近听到我觉得声音很舒服然后很好听的一些歌手。那他是邹旭，那他呢其实有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其实我知道这个歌手也是好一阵子，因为他是我大学的学长，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认真的来认识他的作品。那结果呢，近期一听惊为天人，觉得这个人的歌声也太好听了吧。

邹旭这个歌手也是蛮酷的，他其实是一个高材生，他从建中呢一路读到台大电机，但是呢却成为了现在金曲新人。那他自己说呢，创作让他变成从一个读书机器人变成一个人，所以想必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大家推荐给大家他的歌曲，都可以去听听看。那下一首推荐歌曲叫做《去北极，忘记

这首歌曲呢，来自 Grace 所演唱的《去北极忘记你》。会发现这个歌手呢，也是近期在我的音乐串流平台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推播到，然后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结果一查呢，发现他是香港的创作男歌手，而且呢，在去年的时候，他用着他的代表作叫做《用背脊唱情歌》，斩获了香港乐团的乐坛，香港乐坛各大的奖项。那也是近期推出的新歌手，但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所以呢，这个香港男歌手也推荐给大家。好的，接下来呢，现在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 163.1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而且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比较危险一点点，请大家提前的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掉落的三角锥，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咯。新北市新庄区在核心街以及公园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是发生的事故，以及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国美馆民生路前中间内侧车道也是发生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因为事故关系呢，导致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状况。那持续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九线南下 133.7 公里，观音隧道有故障车依旧是停于主线车道，所以呢，目前呢，紧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的，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三号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消息，占用入口匝道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呢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大约回堵了2到3公里的车潮。

好的，接下来就要进到晚间的时段啦，那天色也会逐渐的暗了下来，所以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再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了。而且呢，其实好像有些地方是天后比较不好的状况，所以请您还是务必打开您的车灯咯。尤其是新北市林口区目前有起浓雾的状况，能见度是不佳的，再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再多加小心。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呢，他叫做陈凯勇 Jazz， 那这首歌曲呢是跟盖亚高校的合作所翻唱的作品。独家记忆。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六点钟喽，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路港福兴改走。

台十七线来行驶。那同时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呢是有浓烟的情形，所以建议开启大灯来通行。一样是台61线消息，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呢，巴黎17沿路面跑铺封闭主

0: 反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消失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今天周日的晚间时段啦，今天是母亲节，还是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当妈妈的人都辛苦了，又或是你不是妈妈但是身兼母职的朋友一样也都辛苦咯，还有奶奶，还有阿嬷，还有外婆，对，大家都辛苦了。想必现在很多人在享用母亲节大餐，又或是呢前往餐厅的路上。那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吃饭聚餐有小酌的话，千万不要开车。如果你要小酌的话，请您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回家，又或是搭乘计程车，又或是请代驾，千万不要酒驾。酒驾造成的很多家庭的破碎都是大家不乐见的，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酒驾，好吗？酒驾很可怕，那疲劳驾驶也是很可怕的。那如果您在开车的话，注意一下您的精神状况现在是否还 OK 哦。如果有精神疲劳

等等状况的话，请您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每次啊，在报路况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则一则的过来，遇到了很多事故，有时候真的就是提醒大家念过去，又或是怎么样的，又或是在路上看到一些事故发生，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好可怕哦！虽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每当遇到这些情形，就会想说，哎，那个人他也有家庭，又或是他怎么样了？那这场事故会不会造成他，可能一段时间不能工作啊，又或是造成一些后续会有什么对于身体的影响？所以开车在路上，我们都觉得开车、骑车或是走在路上都是一件很日常、很日常又很平凡的小事。但是呢，发生事故的几率又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请大家当一个守法，然后好好开车，好好遵守交通任何规则的人，是一件很棒很棒很棒的事情。因为呢，如果发生了这些道路状况，发生了事故的话，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啦，那现在道路状况要提醒你，台中市的潭子区在潭福路保安四期夫绕境回来咯，所以导致目前周边车辆都是非常多的，也有进行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遵从指挥人员的引导来通行。持续提醒，台61线目前北上 174.5 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的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所以请大家下阳错出口匝道或提前下鹿港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目前是有浓烟的情形，建议大家开启大灯来通行。那这个情形呢，从萨拉雅上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目前当场的消防分队救灾了。那以及在新北市林口区这边是有起浓雾，能见度不佳的情形，也是要请您开启大灯喽。而在国道3号北上 163.1 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的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持续提醒的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以及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啊，在八里一前有路面刨埔的工程封闭了主线。那这边呢，因为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啊，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就会开始车子多了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那这边有建议啊，大家可以依照指示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会比较顺畅。

0: 这首歌曲来自宋冬野，叫做《安和桥》。时间来到晚间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朱从明朱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在这个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啊，目前车行南下，过了内湖交流道路段了、21公里下塔，又开始到了圆山路段，是呈现这个拥塞了。现在这个车行速度是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车行过内湖交流道往这个下塔右路段接近的时候，要注意在20公里这个地点的车行速度是降速的，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车行南下过了这个三重路段啊，现在也受到车流转五股交流道出口方向啊，是呈现车多的。从这30公里过来之后啊，行车速率也是有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南下准备要往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这个南下，目前过了杨梅交流道往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呢、啊，也有受到车流交织影响啊，车型速度有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这里要特别提醒，从五羊高架下这种那个杨梅交流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汇入平面车流，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到了这个竹北出口方向，也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的，而持续北上过了竹北路段呢、从这个90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湖口交流道路段，也是呈现车多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也维持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虽然过竹北路段好像这个车速有提升，不过往这个湖口湖区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又是降速的，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提高警觉。那另外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西武高架，也是过了这个台北路段到了这个五股出口方面了，也是呈现车多的，现在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南下持续过了这个内坜交流道要往这个五羊高架中坜转接道出口方面呢，也有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提醒这个南下行驶五羊高架在接近内坜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有降速的一个情况，跟车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东向啊大竹交流道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目前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土城交流道往树林路段啊，现在是呈现车多了，现在车行速度也是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南下的驾驶朋友接近这个土城交流道要注意车行速度也是急速降速的。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大溪交流道前6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大溪埔岭隧道出口路段的这个58公里路段呢、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主要也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大溪交流道北上入口准备汇入主线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车型持续北上，在树林路段46公里开始啊，到了这个北上土城出口方面也开始呈现车多，主要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北上三鹰交流道接近树林路段，大家行车也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了。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型在北上，从这个北斗交流道一路过来之后啊，到了彰化交流道路段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现在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速相当缓慢的，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一号转这个快速道路76号方面的话，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要往彰化出口的驾驶朋友，这里要提醒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

0: 排队行车了。而在这个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从南投服务区到了南投交流道路段呢，现在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4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北上的驾驶朋友，过了民间交流道要往这个南投服务区路段行车，也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型速度有降速的一个情形。在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道地点国道一号车型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以及在仁德系统过来之后到了高雄科学园区路段呢，都也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国道10号目前车多地点是主要西向过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了左营山出口都开始呈现回堵，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要提醒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啊，要从这个匝道汇入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朱聪明朱大哥的提醒，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22，那其他的市区道路状况，请您留心的是一些施工的情形。台北市呢，目前在木栅路二段双向，就是2号到101号捷运施工当中，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作地带。还有呢，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车道，全天都是封闭施工的。那这边呢，台北市还有绕境的交管行经的路线，包含金山南路、仁爱路跟信义路，如果有行经的朋友，再请您多多配合现场的交管咯。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至少还有你》。时间来到晚间6:27，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下次爱情来的时候》。时间对，来到27。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表示，明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周二到周五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转为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尤其要留意周三、周四降雨最明显，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行政院核定近百亿元的轨道结构安全提升计划，台铁公司表示，半数经费将用于养护机械汰旧换新。

0: 强化整体行车安全。117年全数完成后，预估每年可省下396名维修人力，减少30%误点。记者尤纯报道。
1: 台铁公务处副处长朱我凡表示，台铁许多维修的机具已经使用超过20年，设备老旧，故障率偏高，加上全台仍有1/3的木枕需要频繁维修，对行车安全是一项大考验。这项计划已经拨出40多亿元的经费来采购68辆的新型维修工程车，部分的车辆已经交车，预计117年底前全数到位。
2: 115年三月，第一项购案的匝道车的部分已经交付大型匝道车6辆，中型匝道车20辆，轨道稳定车1辆，轨道整匝车1辆，还有轨框搬运机7套，预计可在115年底全数交付48辆。那工程维修车预计115年底开始交车，117年全数完成，到时候每年可以节省维修人力396人，乘客延误时间改善30%。
1: 台铁表示，为了将以机械养护逐步的取代人工，除了能够提升作业的效率，更能降低施工噪音还有废气，为旅客打造更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许多民众退休后重返职场，选择担任大楼管理员或者是清洁人员。不过劳动部提醒，管委会仍应在到职当天申报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劳动部说明，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且向主管机关报备有案，或经政府机关核发相关证明文件之管委会，只要雇用大楼管理员或清洁人员，即使员工已退休并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不用投保劳保及旧保，但管委会仍应替劳工投保灾保。另外，管委会适用劳动基准法，无论雇用多少员工，雇主依法应按月为员工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6%的退休金。劳保局保费组组长吴品飞说，
4: 那管委会依照规定呢，为自聘的管理员及清洁人员投保灾保呢，每个月只要负担不到一个便当的费用，就可以降低突发事故对员工家庭及个人的冲击，那保障员工的权益。那管委会呢，也可以透过网路、邮寄或者是轻送的方式呢，向劳保局申报加保及提缴退休金。
3: 吴品飞表示，若管委会不熟悉投保及提缴流程，劳保局各办事处也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完成投保及提缴作业。管委会也可以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今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船上多数人将安排搭机返国，结束数周的海上行程。这艘邮轮爆发了疫情，造成3人死亡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将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以及船员进行42天的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并表示对一般大众和加纳利群岛的居民而言，感染风险仍低。出国后极不无聊，桃园机场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与服务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记者杨欣报道。
5: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6: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5: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表示，今天下午2:40，机场捷运 A14 站到 A22 站因电力异常短暂影响行车，2:51列车恢复正常营运，统计全线共19列车1345名旅客受到影响。为了防范垃圾车起火意外，确保清运安全，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的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一豪报道。
7: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8: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7: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的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9: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10: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9: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他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人在台南，门号却跑到台中，原来是假的电信业者来电设局。女子到派出所求证，台南警方一句话破解，守住她的荷包。记者维金妮报道。
11: 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接获自称中华电信总机来电，声称她在台中办门号欠费10000多元。女子心生疑问，随即前往海南派出所求证。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12: 郭姓女子至海南派出所求助，表示接获假冒电信公司来电，对方声称她在台中申办门号，并积欠电信费用新台币18759元，要求立刻缴费。警方查证后确认为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11: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伪装来电显示假冒电信业者客服，以未申办门号、异地欠费等说辞，制造紧张氛围，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做出汇款的决定。警方耐心协助查证门号资讯，确认并没有相关申办记录，并向女子说明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让她当场松一口气，成功避免18759元的损失。警广记者维金妮台南报道。
0: 丹江大桥即将迎来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日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学特展，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5: 公路局副局长周庭章表示，淡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13: 淡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

0: 它是配合我们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典礼。淡江大桥它除了连接巴黎跟淡水两地的交通，那同时也促进整个北台湾的一个区域发展。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把这个自然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跨郡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1: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三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二级保育类鸟类黄鱼鸮为台湾体型最大的猫头鹰，素有暗夜王者之称。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携手屏科大团队，透过24小时直播，与全民一同见证珍贵的育雏历程。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黄鱼鸮是台湾唯一以鱼类与两栖类为主食最大型的猫头鹰，位居溪流食物链顶端，数量稀少且行踪隐秘。学霸处与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合作，利用卫星定位追踪，发现一对黄鱼鸮在武林地区一棵乌石新老树竹巢，巢中育有两只幼鸟。副处长许家想说，
4: 为让大众近距离观赏这位栖息于溪流生态系的神秘顶级掠食者的生态，学霸处即日起推出24小时高画质网络直播，邀请全民一同见证珍贵的育雏历程。
3: 屏科大团队在专业攀树师协助下完成调查，确认两只幼鸟状况，较大者体重1212公克，约40日龄，较小者899公克，约30日龄。依照约60天育雏期推估，较大的幼鸟预计在5月中旬前后离巢。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6: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5: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基隆市民有专属75折优惠，并推出团体购票最低7折优惠，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甲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顺着你。

来自林凡的歌声，一个人生活。时间来到晚间的6:51。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后方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台61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之间，因为受到八里一前路面刨铺的施工，所以呢现在封闭主线，那导致呢过了9公里后的八里三前啊开始车多拥挤，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道。那这边呢民众呢可以依照指示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会比较顺畅。

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李宗盛的歌声鬼迷心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鬼迷心窍》。时间来到晚间的6:57，提醒你排除的好状况：新北市新庄区核心街跟公园路口的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以及台中市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好啦，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张悬所演唱的《宝贝》，送给每一位母亲。为什么是宝贝呢？因为想跟大家说啊，其实妈妈也是这个家中的宝贝，不是只有小孩才是宝贝。妈妈呢，总是说为母则强，但是妈妈的辛苦跟妈妈的软弱都是我们需要去一起拥抱的。妈妈呢，也是从奶奶跟爷爷当中手中的宝贝，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了我们的妈妈。所以呢，今天晚上不管你在妈妈身边，如果在妈妈身边的话，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那如果不在的话呢，打通电话或是视讯给她吧。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叫做宝贝。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我是撒蓝雅，你想找到我的话，上脸书搜寻 DJ 撒蓝雅。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我是许寒光 Lumi。 回到温暖的家之前，总得经历许多旅途，途中收听景广，带你掌握方向，穿越漫长时间，回到蓝色房间。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已经提前结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是有路面刨蹼的工程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可以一直是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远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2025年的5月10号，礼拜天，也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好啦，再一次呢，好在空中祝福全天下的照顾者们呢，母亲节快乐。好，来，首先好，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上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其实车流都很顺畅，所以呢好，在这个国五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呢已经提前在下午的5:30已经结束了。好，所以呢如果您是预计要北返的朋友呢，好，现在可以提前的来上路了。而在省道台74线，目前说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这个地方，大雅系统匝道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您保持行车耐心。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其他国道上的状况。好，在国一的北部地区其实都还算顺畅，而在北上的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开始呢车速就慢了下来，一路到湖口。好，这个尤其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里啊，车速不到30公里，那过了湖口之后就会比较好走了。国道三号的北上，三鹰到树林，目前速度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中部地区后，要来提醒大家，国一北上园林开始呢，一路到彰化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也麻烦您保持行车耐心。南部地区在国道十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好，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好啦，那我们接着呢，好，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排除消息，说在新庄区核心街跟公园路口这个地方，先前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发生事故，好，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靠近美村路这个地方，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也已经接获

排除，后方抽流也逐渐的疏解当中咯。好啦，那路况部分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

0: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10。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相信每一位妈妈们呢，真的是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强。
1: 妈妈，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时间来到晚上的7:15。

生活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从大的小的啦，然后呢不管是体力上啊，心灵上啊，甚至呢年龄上，好像也是一大挑战。

时间晚上的7:16，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好，其实呢，今天可能是因为大家今天都去欢度母亲节啦，好，所以现在这个晚餐时间呢，大部分的人不是在吃饭，好，不是在外面的餐厅吃饭呢，就是在家里陪妈妈们，对不对？好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况看起来啊，真的是一片祥和，希望好好的来保持一下啦。那这个天气状况也来帮大家提醒一下，今天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温度上来说呢，其实就比昨天来的稍微好一些些。昨天呢，真的是没有穿一件薄薄的外套呢，你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冷。那今天呢，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穿着短袖是觉得舒适的。好啦，那虽然说呢，这个天气状况有比昨天来的稳定一些，可是如果你是在这个迎风面比较靠近北部啊，东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下雨的状况，因为今天呢，其实从基隆来电台的路上呢，中间就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飘雨啦。那今天呢，就是在这个基隆的北海岸呐，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北部地区，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呢，感受上来说都是好天气。可是呢，这个温度方面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热呢？尤其如果你是在中南部地区啊、华东地区的朋友，会特别的有感哦。今天呢，在中南部还有华东的高温大约是在31到35度，其中最高温来到了台南市的预警测到37.3度，真的是好热哦。好啦，但这个前几天呢，在翠上面呢，就好多的这个网友呢，就在讨论说，现在不是已经进入五月了吗？啊，怎么这个温度呢，还出现前几天这个20度的温度好像没有这种夏天的感觉。有啦有啦，今天稍微有一点点初夏的感觉了可是呢，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也因为这个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温度上就没有今天看起来这么的温暖。好，温度其实看起来是维持啦，只是呢就会觉得稍微凉凉舒适的温度只是呢中南部地区依旧是维持在夏天。可是呢接下来一个礼拜从12号开始，明天开始啦，慢慢就会有影响了，尤其在这个接近晚上之后呢尤其是在礼拜二12号开始一路到15号其实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啦，这段时间呢就会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呢开始就会下雨，一路下好几天。好啦，所以呢大家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然后就会是这种湿湿的天气了。好，那天气状况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再来我们来看到新进路况是在台北市，说在重庆南路二段的73号中外线车道之间呢是有发生一台机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麻烦您啦，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呢，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新北环快往北方向过了中心桥啊，内线车道是有行人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

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20。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同样跟母亲有关，而且呢是只要讲到跟妈妈有关，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时间晚上的7:25。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说目前呢在

桃园市的龙潭区，在龙兴路跟杨桐路二段这个地方开始有起雾的状况了，好，麻烦大家经过这个雾区呢，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驾驶。那请大家好，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啦，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啊。那如果呢真的行经雾区，好，这个必要的时候呢也开启你的前后雾灯，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咯。好啦，时间晚上7:26。好，不晓得大家今年母亲节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好，根据在网络上面的票选呢，其实每一次，每一年啦，就是在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前呢，好，甚至是母亲节中呢，大家就会想说，哦，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或者是呢，直接晚餐之后，因为有些人呢，这个，餐序呢，就会在百货公司啦，或者是这个，美食街啊等等的来去，就直接吃个晚餐，那吃完晚餐之后就会顺便逛一逛这个百货公司，就会让妈妈自己去选择，那也根据这个网络上面的票选呢，大家就会想说，那到底最受欢迎的母亲节礼物有哪些呢？其中大家可能想说这个化妆品啦，或者是以往的3C 啊，其实都跌出了前三名哦。还有就是呢，大家可能想说，哦，要送长辈的东西，那保健品哦，一定是这个首选吧？没有没有哦，这个打败保健品的呢，竟然是保养品。好啦，这个你知道，有时候呢，虽然身体健康很重要，但是呢，对于妈妈来说呢，看起来不要太过于疲惫，或者是说呢，这个照镜子的时候呢，看到自己赏心悦目的样子呢，其实这个心情上呢也会蛮好的哦。好啦，随着这个女性保养的意识呢，逐年的提升啦，其实也再加上这个现在呢，保养品的这个市场呢，其实需求大增之外呢，他们其实也都蛮会去这个开发跟打广告的，各种这种功能啦，比如说呢，这个紧致啊、保湿啊、抗老啊等等的这个功效呢，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像很需要哦。好啦，所以呢，这个保养品呢，就是第一名，那第二名就是刚才说到的保健食品啦，然后里外都要顾，身体才会更健康、更美丽，对不对？好，那除了刚才讲到保养品跟保健品之外呢，你可能想说，那如果是其他的齁，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参考呢？当然有啦，我们从第五名开始啦。第五名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3C 产品齁，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长辈呢齁，平常他们可能手机啊齁，或者是呢平常的一些平板电脑啦、耳机啊，就会觉得哦还堪用，就舍不得换齁。所以有时候呢，可能这个子女们呢也会借着节日的时候呢，送一些新的3C 产品呢，让这个长辈们呢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理由可以来去换手机、换3C。好，那再来呢，第六名就是包包啦。齁，这个包包讲到包包呢，其实就好像也不用多说齁，因为呢女生大部分都喜欢包包，只是呢就会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啊齁，或者是说呢不同的功用，就需要不同款式的包包。

好，再来第四名呢，就是服饰。好，大家呢其实也可以趁着这个吃完饭的时候呢，去逛一逛百货公司啦，不妨也可以跟妈妈一起来场不同的这个亲子穿搭。好啦，虽然这个母亲节今天已经快要到结束了，对不对？这该准备都已经准备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呢，还有一点时间可以临时抱佛脚啦。哦，这个吃完饭之后呢，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哦，可以带着妈妈带着家人来去这个百货公司啦，或者是商店街来去逛一逛了。那当然有一些这个照顾者们啊，或者是妈妈们呢，他们的最想要的礼物呢，可能就是好好的拥有自己的时光一整天。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洪佩瑜《飞到月亮》。

0: 想哦哦困就往后躺。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

0: 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2: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0: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4: 防骗金钟罩。
5: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来到线上。家勋晚安。
6: 今天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5: 好，那也趁着呢，好，今天是母亲节啊，应该蛮多的人呢，好是这个载着全家大小一起出游啊。如果你现在呢，刚好开车的路上呢，正在听警广的话呢，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哦，在线上好好的来提醒大家一下。当然要请家勋呢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是不是有新的这种诈骗手法跟案例要来提醒，对不对？
6: 没错，那今天刚好这个今天是逢母亲节哦，在这边也先祝福每一位辛苦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是，
6: 那其实我要这边讲哦，其实今天母亲节很重要，爱妈妈不只要送花送礼物，更是要守护家人的安全。
5: 嗯，
6: 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常利用这个信任跟这个恐惧哦，操控这个人心，所以今天哦，想要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又升级了。
5: 是，
6: 那以前哦，可能我们的假检警哦，我们可能以前常碰到的假检警，可能就是单纯的打电话，
5: 嗯，
6: 然后或者是传真这种所谓的公文，叫民众去超商收这个传真的公文。那现在的诈骗集团哦，除了会用这个视讯的方式，甚至最近我们又发现了诈骗集团除了用视讯，还会请被害人去按手机的所谓的无条件的转接来电的一个功能。
5: 嗯，
6: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功能哦，就有可能会导致说很多的电话，如果比如说银行要来关心或是警察要来关心，那可能这通电话因为这样子诈骗集团的话术设定到诈骗集团的转接电话的话，那可能这些电话都会被诈骗集团给接走了。
5: 哦，那可能想要请这个家勋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案例哈，因为呢刚才讲到这个来电转接，我听起来好像把电话转接出去了，可是他实际怎么样去操作好像不太清楚。
6: 对，其实这个转接的功能哦，其实这个已经行之有年哦，那其实在我们的电信应该说我们的电信业者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功能。
5: 是，
6: 那像我今天要提到的是在最近在我们今年大概1月中的时候，有一个上班族哦，他接到一通的那个电话，是这个假冒这个某个医院的这个行政单位的电话。
5: 嗯，
6: 那就说说这位被害人呢，就是曾经哦，可能他的证件被人家冒用，健保卡也被冒用，那要去涉及有盗领这个管制的药品。那当然他这样的话术，当然这个被害人听了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对方就是也就是诈骗集团所讲的个人资料确实都是蛮正确的，因为他也知道说被害人他什么时候来过这家医院看诊。那接着呢

0: 这个医院的这个行政人员就说，那没关系，我就帮你转接这个警察机关哦，来帮你受理这个被盗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报案。
1: 嗯，
0: 那电话的那一头就到了这个警察的这个电话，那这个假警察就说，那你这个配合调查哦，要制作这个线上的视讯笔录。那在种种过程当中呢，就用这样视讯笔录的方式，那当然就把他的这个个人资料跟信用卡，还有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还有我们常在用的哦这个证券的这个 APP 的账号密码给交了出去。
1: 是。
0: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个案还蛮特别的哦，就是说诈骗集团在骗他的过程当中，还要求被害人买了新手机，要求他买新手机，
1: 嗯，
0: 而且这个新手机还是用原来的电话，
1: 是，
0: 那再下载一个这个 APP 哦，就可能是其他国家的 APP， 那要求被害人再把自己的信用卡哦一张一张的这个绑定在这个 APP 里面哦，那当然诈骗集团的话术说哦，就是为了要避开其他这个交易的这些干涉哦。所以要查证金流，确定有没有问题。那其实诈骗集团这样的话术，其实是要为了后面做盗刷的准备。
1: 是。
0: 那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诈骗集团就跟这个被害人讲说，请你在你的手机上面输入米米哦，就是我们那个米字号，米米二一米哦这样的一个代号之后，再输入一组诈骗集团要转接的一个电话手机号码。
1: 是。
0: 那就是设定转接来电。那就有人问啊，那他这样子设定要干嘛？干什么？其实各位也都知道，我们今天如果信用卡，假如说今天这个交易是有异常，或者说你可能有曾经被盗刷的时候，除了简讯会提醒以外，这个银行也会来通知说，哎，你这个交易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是。
0: 好，那当然，如果今天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转接功能的话，那你想，诈骗集团只要这个电话一转接，银行打电话进来，虽然是打给这个被害人的电话，但是这个电话被害人没有接起来，结果就转到诈骗集团那支电话。那所以导致银行在跟客户确认的时候，其实那个对象就是诈骗集团。所以这个案子来讲，诈骗集团他就是假装是本人接电话，让这个盗刷的案件就是非常容易的就成功了。那所以在我们这案件来讲，其实两天之内，诈骗集团就盗刷了这被害人总共260多万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项目哦。那更惨的是，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被害人又提供他的证券 APP 的账号密码，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往都没有听过说这个会把他这个股票给卖掉，但是这个个案哦，诈骗集团还真的是把这个被害人身上的股票全部都卖掉，
1: 是
0: 卖了将近。差不多100多万哦，其实这个被害人总共损失了366万。那所以其实这样的过程哦，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真正的警察就像我们刑事局，我们警察各地的警察机关，甚至我们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当事人原告或是被告，绝对不会要求诉讼的当事人下载不明的 APP， 也不会叫任何人去绑定信用卡，更不会叫任何人去设定所谓的无条件来电转接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要呼吁，如果有听到这些关键字，就要马上挂断电话，而且要赶快拨打165专线来查证。那如果说民众，如果我们各位听众，如果可能你在接到电话那一头，你觉得看起来或是听起来有点疑虑，或是有点怪怪的，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拨打165专线以外，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一个这个搜寻的案例的一个选项，一个框框，你只要搜寻关键字，我们都会有最新的案例都可以显示上面让您参考。
1: 是没错齁，其实这个案例呢真的是以前不太常听到，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米米二一米这个来电转接的这个功能。因为其实之前呢可能想说，这个转接电话可能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电话里面啊齁，这个诈骗集团就会跟你说，哦，那我这边直接帮你转接出去，那你可能帮我打在这个案件上面可能拨打什么多少分机呀，吼，然后假装有转接出去，但其实也是诈骗集团。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是真的把你的这个电话呢，吼，所有的外面打进来打给你手机的这个来电呢，通通转出去给诈骗集团。所以呢，对方好外面打电话进来的人呢，接起来之后接的

0: 这个人就是诈骗集团。所以这个案例呢，今天这个案例就是他把这个设定米二一米之后呢，好，这个来电转接全部都出去了嘛，所以呢他的这个信用卡的一些刷卡记录啦，可能他的这个银行需要打电话确认的时候，电话接起来他就说，哦，对对对，是我，但其实是诈骗集团去做确认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刚才嘉勋有说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要你这个可能买新手机啦，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啊，绑定信用卡啊，设定刚刚讲到这个来电转接米二一米啊，甚至呢好说会帮你接管金融验证等等的这一些话术呢，只要听到任何一个，好，麻烦大家电话就可以给他挂掉了。好，那一听二挂三查证，你可以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或者是刚才嘉勋也有说到的，就是呢在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呢，这个最新的案例大家也都可以来去看一下，或者是现在呢其实也有这个AI 智能小帮手，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其实如果用仪表板查询的时候，也可以同步在我们的 AI 智能小客服，可以问问他的一些问题，其实他都会很及时的去做回应。
0: 是，没错，吼，就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不受骗上当了。吼，现在诈骗集团真的是手法日新月异，吼，就是会一直推陈出新的手法，所以也借着这个节目呢，吼，这个打诈仪表这个防骗金钟罩呢，一直要来提醒大家新的这种诈骗手法。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嘉勋来到线上提醒大家了，谢谢嘉勋。
1: 谢谢欣宁。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亲爱的阿母，不管是什么时阵，有你看到我，安定阮心肝，阮就袂孤单。感谢阿母的爱甲包容，陪咱平安大汉。母亲节到了，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望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请许昭兰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昭兰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目前国五北上雪隧渡口处比较车速比较缓慢一点。
1: 是。
2: 那今天北上高层才的管制已提前于5:30结束。那另外呢，借此提醒用路人，近年来车辆多配有辅助驾驶系统。那此配备虽然可以减轻驾驶人的负担，然而辅助驾驶系统仍仅属于辅助的性质，有些部分用路驾驶人将此功能误解为自动驾驶，而有过度依赖，进而分心驾驶，此种行为恐易提高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在这里再次强调，辅助驾驶系统仅能协助驾驶者，而非取代驾驶。驾驶人在行车时仍应保持警觉，全程手握方向盘，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高速公路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昭兰的提醒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好的，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几个路况消息哈，分别在台十九线南向说在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3明里路段哦，外线车道是有三路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啊。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呢，说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88线的北上的1.5公里，过了这个凤山交流道往五甲方向，内线车道呢是有三台车子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123来通报喽。

0: 到妈妈来自有感觉乐团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7:54。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顺畅，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呢，也是相当良好的。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

0: 前在博宜北上的埔盐系统一直到彰化系统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6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进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学子，辛苦了，谢谢，
0: 不客气，拜
1: 拜。
0: 拜
1: 拜。好，时间晚上7:56。好，在这个省道排除消息也来提醒哈，在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先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呢也逐渐疏解当中喽。好，8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作品《The Best Day》。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在三重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修理车故障抛锚，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双向，说在湖口到杨梅路段呢，目前是有起着浓雾的状况，也提醒您雾中行车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那也检查一下哦，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必要时候呢也要开启你的前后雾灯，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再来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的哦。接着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的盐水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好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是174.5公里哈，在这个阳错路段呢，说侧车道旁边的工厂是有起火的状况。那后续呢，听众朋友们也有补充说啊，这周边仍然都是浓烟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现场呢，哈是封闭阳错路段的北上，阳错路段，再麻烦大家哈，北上车流呢，帮我们由阳错出口匝道先汇出，改走台17线来做行驶。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前路面是有跑步作业进行，是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好帮我们提早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

8000000023: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上的9:10，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贤进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其实呢，也没有什么新进的路况啦，就是呢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呢这个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呢，好，先前是启动的，目前是已经关闭了哈，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可是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哦，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再加上呢今天哦，其实从大概八点过后呢，慢慢就一直陆续有一些这个起雾的状况传进来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雾区的朋友，也请您好这个务必小心一下自己的驾驶安全，然后呢必要时候也把你的这个前后雾灯给它打开哦，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咯。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有个路段哦，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在仁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哦，车速非常的慢。那目前呢从这个影像上面来看哦，在 327.3 公里这个地方哦，就是平面要上到匝道这个地方啦，这看起来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潮哦，所以车速比较慢一些，所以呢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算了，来听到的是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

听到是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七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后说北上，在过了三义路段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台九线南下说过了香兰桥，白色的连接车高速行驶，而且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还任意的切换车道，好危险哦。这一台连接车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然后安全驾驶很重要啦。再来，在高雄市的燕巢区横山路往东，再过了义大路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是有碎玻璃在路面上，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了，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路网图，依旧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只有维持在3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从仁德开始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啊。再来看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糖猫的作品《走》。时间来到晚上的9:2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在这个国道三号哈北上的413公里的竹田系统，说路肩呐、

在这个路间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国道一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过了三义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在刚才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先前这个过了竹田系统路间，刚才提醒到大家机车误闯的状况。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这一位驾驶朋友呢已经自行下了交流道了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2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棉花糖的作品《明天会好》，我还是这么相信。

0: 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台东刑事警察大队组长廖志忠表示，近期许多受害者在社群软体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商品贴文，下单后对方声称因买家未完成实名认证，导致订单遭系统冻结，随后诈团会派假银行客服来电，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冻订单的心理，一步步指导其操作网络银行，民众在混乱中将账户内的多笔款项转出，往往在惊觉受骗时损失已造成。针对此类钓鱼连结诈骗，台东县警察局提醒民众应牢记不点击不填书先查证的原则。另外一名陈姓民众因急需资金支付父母医疗费用，进而落入网络诈骗圈套，当时受害者依对方指示加入自称代办张专员的 LINE 账号，并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提供个人以及其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随后对方先汇入50,000元到账户内，并要求再将该笔款项汇回，证明账户可正常运作，之后更进一步要求将金融卡及存折一并寄出，以利后续作业。男子以指示寄出相关物品之后，却迟迟未见贷款拨款，惊觉有异，遂赶紧前往派出所咨询。瑞元联合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为典型假贷款真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以美化金流为由，诱使民众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存折，实则用于不法金流操作。提醒民众，涉及交付账户及金融工具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
1: 所长当场协助联系其女儿到邮局办理金融卡及存折挂失，防止账户遭不法集团利用。而另外，因应打诈四法的修法上路，对于提供人头账户协助诈骗金流者的责任已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随意交付个人金融工具，以免触法。而为了有效预防诈骗犯罪危害，台东县警察局邀请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志工团队，以母语向新住民朋友宣导正确的防诈观念。来自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及大陆、湖南的职工，身穿家乡代表性的服装，以最熟悉的母语讲解防诈观念，希望透过职工们接地气的翻译与经验分享，将生硬的宣传化为易懂的日常提醒，让新住民朋友感到心连心的温暖力量。根据刑案记录表数据，从114年1月到115年3月间，台东共发生16件新住民族群遭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达1294万多元，其中最常见的诈骗为网络购物以及假投资，而造成最高额损失的则是假交友投资诈财。台湾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特别提醒，
3: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诈骗集团假借我们新住民要汇钱回去，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汇率优于现有的汇率来诈骗我们的新入民的朋友，
1: 呼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友或地下汇兑的公司，寻信用良好的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款，以保障自身权益。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5: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4: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

0: 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好孩子》。时间来到晚上的9:40。好啦，不管呢，我相信这身为我自己啦，以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呢，不管是小朋友做的怎么样啦，只要他身体健康快乐呢，就是为好孩子啦。好，来，时间来到晚上9:41，在这个国道一号，好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车壳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啊，说北上180公里过了南屯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字小客车被点名了，怎么慢速行驶呢？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把你的这个车速呢提高到速限了。然后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72.5公里，在大雅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帮我们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的南下278公里，在布袋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小心避开咯。再来省道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前路面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经过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行驶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地方，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台88线的西行，先前呢在过了大发说有车多急停的状况，后续回报是说呢是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还在疏解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这个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主要是受到了在稍早327.3公里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好，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也在逐渐的疏解当中。再来国道十号要来提醒您，好，目前双向临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慢的，不到40公里，再麻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晚上的9:44，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比较多的这个施工消息啦，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在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

好帮我们提前的来变换车道。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有捷运的工程进行，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也有更新工程要来进行，时间同样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哦，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封闭快车道来进行工程。而在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全线封闭来进行施工。新生高架往南，在滨江街出口匝道，好，汽车道的外线车道呢，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工程要来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再来后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施工消息，是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所以要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另外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哦，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那另外呢，在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线车道，好，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工程要来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7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来自 Carol CC Sorry 妈妈。

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作品 Sorry Mama。 时间晚上9:50咯。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间呢，是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也来帮大家再一次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呢。那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都不到40。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依旧不到40。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的。往南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鹿竹，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双向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40公里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呢，在过了旧中路的一段外线车道跟路间这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现场呢，地板上有许多的碎玻璃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我们赶请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00003来通报咯。

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看到在这个天气上面的状况。

好，在天气部分呢，接下来的一周哈，我们先来看到明天啦。明天5月11号，礼拜一号，这个上班上课的日子。明天呢，环境是吹东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呢，也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其他地方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在气温方面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其实各地的低温呢，大约是在22到24度之间。那在白天呢，北部地区跟宜花的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哈。那在南部地区以及靠近山区的平地河谷呢，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呢，明天出门在外，或者是呢你是需要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再来。

呢，齁，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 OK 啦，只是呢，礼拜二开始，齁，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从12号开始一路到5月15号，哦，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呢，因为会有滞留锋面的影响，12号中部以北地区呢，开始就会有局部开始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呢，零星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哦。在中午过后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雷阵雨。13、14呢，中部以北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并且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其他地方也是都是有雨的天气。而在15号呢，中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好，到了16号，也就是在下礼拜六的时候呢，锋面就会慢慢的远离了，所以呢，天气就会慢慢的放晴。只是呢，这个周，这一周间啦，就要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这个下雨的天数比较长哦。好，另外呢，在这个11号，也就是明天啦，就是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呢，其实清晨台南以北地区呢，可能会有这个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到您的能见度，那所以要请大家，如果是有交通往返啊，或者是航班需求的朋友呢，请一定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及航班资讯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了哈，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的祝福全天下的照顾者们，母亲节快乐，晚安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加好伴苏欣，下礼拜见咯，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说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受到稍早在327.3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后，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神道部分，台61线的南下278公里，在布袋路段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封闭主线车道，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在过了旧中路一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场的地面上呢有许多的碎玻璃，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

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刚刚听众怀疑我到底回不回得来哦，我还是顺利回来了。今天呢，我从宜兰那边赶回台北的路上都还蛮顺的哈、哦，感觉应该大家都往西部跑，对不对？好，也带你关心呢目前卫星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只有东部在下雨，在花莲呢是有阴短暂阵雨的状况哦。那同时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好，那深夜开车，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也请大家呢特别留意精神状况了，深夜开车吼、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我知道很多人呢现在也是刚刚吼、哦，载着妈妈或是老婆去吃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精神状况更要掌握，才可以一路顺畅到顶，顺顺顺哈。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哦、注意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了。在台北市呢，说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过了旧宗路一段的外侧和路肩呢，修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说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经过请大家小心。还有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92号到102号呢是有捷运的施工哦，所以请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路网图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堵车路段是落在呢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6公里。中部很多路段都很堵呢，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台中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另外，这里是车多的哦，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北上到丰原，车速不到50。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呢，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44公里。那南部呢，这个路段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鹿竹，南向到高科，车速不到47。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双向到左营端呢，不管是东向或西向，车子也是稍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这个母亲节假期还开心吗？

是的，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听妈妈的话哦。听到周杰伦的作品《听妈妈的话》，是他2006年呢《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刚刚传进来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另外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呢，说92号到102号就有捷运施工，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61啊，说南下278公里呢，布袋路段的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斯。好，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别忘了脸书 IG 打上呢 PBS 警广会客室。那 YouTube 呢，只要可以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立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可以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来找到我。节目第一趴送上一系列呢经典的妈妈歌曲，跟你度呢开心的母亲节时光。

哇哦，有没有非常的经典？当年呢，很知名的国片《鲁冰花》的主题曲《鲁冰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吧。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国道一号说，南下的仁德系统呢，到仁德服务区是稍微车多头，因为受到呢事故的影响。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有车壳掉落，是谁的吼？经过要特别留意哦，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问讲，电话是0800 0000 0000123。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呢赶快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

黄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至于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几个路段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湖口车速不到47，歌舞吼这边是国道一号的中部的部分，国一的台中呢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南部看起来吼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掌握景广的最新讯息。

有没有听到呢 ？Kellen Scott， 乔恩·史考克所带来的《You Are the Reason》，因为你，非常温馨的作品，也很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掌握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的172公里。说在大雅系统前呢，是外侧和路肩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嘛。根据国三队的回报呢，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咯。但几个消息持续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4.7公里内两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啊，不知道我们摆上警告标志。经过后爱注意呢，国道一号的北上的84.7公里湖口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抛锚车的情形。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呢，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地上很多碎玻璃，经过要小心呢。

耳边的歌曲，听到黄小琥的作品《Gay Out》，时间呢是晚上的10:29。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84公里内两线是有抛锚车，我们一样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跟警广说，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的味》，有没有跟着哼起来会想起那曾经的阿嬷呢？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84公里，说虎口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呢黄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

0: 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哇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妈妈嘛，那就节目的第一个小时也认识关于妈妈的那些冷知识。说到呢，如果是动物或是人类变成妈妈的话，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呢？其实有个针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发现呢，像是母老鼠在受孕之后呢，会增生这个嗅觉神经哦，让它可以更清楚的辨别呢自己宝宝的体味，而这个新增的能力呢，会伴随着母老鼠一辈子哦。那说到人会有什么样新的功能，或是新的一些技能会出现呢？人类会增加的功能呢？一份英国的心理学会的最新报告指出，孕妇呢在看见大人与婴儿做出各种脸部表情时呢，使用右脑的频率比新手妈妈还要更高哦。尤其看见呢，笑脸的时候呢是更为显著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根据科学家的推论呢，这样的现象很可能是促进产后母亲和婴儿间的亲密感。那孕妇和新手妈妈呢，用表情识别情绪的能力呢，也是比一般人敏锐的。而这种呢，大脑的变化或许也是有所关联。真的蛮有趣的，当变成妈妈之后呢，也确实会更有这种同理心啊，或是呢，对于表情上的识别度。

听阿迪尔吼，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是许富凯的《阿布为青春》。时间是暗下十点四十四分哦。好的，也请大家吼跟警广务必呢小心精神状况。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至于路况的部分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说91公里到90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61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继续来认识呢，有哪些关于变成妈妈之后会新增的功能或是研究。其实啊，妈妈给别人一直以来印象都是很急切嘛，可能你会觉得很烦，但她所做的事情呢，是远超你的想象。

根据呢，心理科学协会在2010年所发表的理论呢，说吼，从小和妈妈关系越亲密的人呢，长大之后越容易发展成良好的异性关系。哇，所以呢，如果你小时候跟妈妈很亲密呢，未来吼对待老婆或是呢对待一个家庭的态度，可能会全然的不一样哦。所以妈妈是不是很重要呢？那说到母亲呢，对于情感的帮助呢，也不只是体现在人类身上。当母亲在场的时候呢，连比较没有异性缘的黑猩猩都变得比较容易吼去认识异性这样子。所以结论呢，其实母亲能够成为孩子呢进入社交圈的媒人，甚至呢可以成为帮助孩子的应该说击退竞争者的一个训练的对象哦，哇，真是蛮有趣的，代表说妈妈真的是很重要。好，也送上了很多妈妈很爱听的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听到陈淑华的歌曲《梦醒时分》，时间是晚上的10:50。好，节目回来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好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在北部的国道呢，国道三号的秀林北上到土城，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状况。那中部看起来呢，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瓶颈点哦。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大雅北上到大雅系统，说车速呢是不到28公里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看了现场画面，好像是汇入口吧，真的是车子蛮多的，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至于南部呢，现在看起来顺顺顺哈，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 0000 123。

0: 还没穿内裤，
1: 也没穿裤子，那是因为还没有洗好。我一直三天两头三地两边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咆哮，一直内心里面澎湃，像是大海在翻搅。

0: iPads, everything 都是过程。
1: I hope so.
0: 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程，
2: 宝贝，我爱你。
0: 就是很难过的过程，很难过过山洞的火车，回家当阿一朵，当阿一朵丢，丢掉全部的家当，还有家具，那些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些都是我花心血流汗所换来的，所以，
3: Code.
0: Sorry for the late reply, Tiger. 为什么要说英文？2024 3月25日，万龙 ，Leo， 虎哥，愿你。
4: 好，听到 Leo 王的陪我过假日，时间是晚上的10:58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大家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送上呢宇宙人的一桌菜，也相信呢这个母亲节的假期，也陪妈妈陪家人吃了一桌很美味很有回忆的菜肴。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呢，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呢，有两台车追撞占用了外线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赶快塞里呢。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是有这个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路网图部分，今嘛看起来哈，哪个路段比较堵呢？是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树林呢，北上到土城，车速不到37公里哦。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掌握。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耶、yeah, ，在 SHE 呢热带雨林的歌声之下，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热的主题歌曲。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我个人还是喜欢春天或者秋天的感觉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哈、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另外呢，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讲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另外，警广的粉专 IG 也要锁定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警广会客室 ，IG 按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路况部分带你关心到国一了，双向的林口路段呢，我相信不管是国道或是省道都起雾的状况，请大家、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

Yeah， 听到林志颖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火热的心》，有跟着整个都热起来了吗？哦，今天对北部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日夜温差比较大哦。早上虽然出太阳，但晚上还蛮冷的。然后对南部来说应该是蛮热的哦，因为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的5:32是有发布呢这个高温特报。主要的县市呢是在明天的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哦，会出现呢这个。

高温的状况，尤其台南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达38度以上，所以请台南的大家做好保水工作。那北部的大家吼，晚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保暖工作，有任何最新的气象讯息呢，金广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

0: 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 Hot Winter 热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路网图部分呢，今麦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今麦看起来拢顺顺顺。但是呢，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哦是有浓雾的，所以你在林口一带开车吗？若是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帮我们掌握。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呢，尽管会持续跟你一起紧盯。有关热的歌曲，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火》啊，
1: 我们就是火。
2: What I believe in fire.

0: 好的，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3。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呢，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看起来后，北部、中部、南部、南部，今嘛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关于火的歌曲呢？我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发现很多听众都有推这首歌，也真的好怀念他哦，他是高凌风。
1: This Justin, DJ Rectangle has kicked ass on Mars. Now back to

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怪

哇哦，你就像那一把火，来自高凌风呢，1990年哦，依然年轻。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哎，目前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林口一带哦，因为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听众朋友回报是有浓雾的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如果雾真的很浓，不要硬开，把车吼、哦、开到路肩，然后打上呢双黄灯，等雾伞呢再开吼、哦，安尼再塞顺哦。雄县进行阿小的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那同步呢也关心一下呢，大家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你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说到呢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些人会跟这首歌搞混呢。

0: 哦，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相信呢，很多人陪完妈妈玩完、吃完饭之后呢，也是顺利回家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精神状况哦，因为很多人也许还在回家的路上，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务必打起精神再出发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诶，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相关的投资诈骗哦。
1: 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3: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
4: 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伍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目前啊有个路段是有浓雾的哦，国道一号的双向林口路段呢有浓雾发生，所以在桃园一带开车的大家呢务必吼拉大车距，小心驾驶。那除了林口路段，还有哪些地方有浓雾，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管哦。嗯，说到呢我的节目时段刚好是很多人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所以今天一起来认识该如何睡个好觉。我们平常都知道啊，很多的报道或什么都说哦，睡满八个小时对健康有很多的帮助，但对很多人来说呢，真是知道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呢，对不对？然后调查显示呢，近半数的英国成年人呢，常常会难以入睡，而且呢，在 Google 网站上呢，如何入睡的搜寻量，你知道吗？每个月哦，平均有135,000次，就知道呢，很多人哦，都在寻找好好入睡的方法。另外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很多人呢早已经戒除了咖啡因啊，或是买了红光的护目镜，甚至还花费好几个小时冥想哦，都试图呢希望可以睡个好觉。但不管呢是思绪很多，或是呢工作焦虑，很多人还是呢有睡不着的状况。你有在凌晨3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啊盯着天花板，然后呢，或是尽管精疲力尽，还是依然很清醒的状况吗？这也可能呢是大脑的一种睡眠时的清除脑部代谢废物的机制哦，叫做交淋巴系统这样子。其实说老实啊，睡个好觉对大家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但让人比较担心的是呢，只有大概1/4的成年人呢可以达到建议的8个小时睡眠，而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会跟失智症啊或是很多疾病相关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睡不好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医好，去看医生，因为你睡不好的话呢，你早上工作也很难专心嘛，对不对？那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睡眠呢？等一下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哦。听到苏打绿的歌曲，它下了夏天。

然后听到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也是我非常温暖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哦，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到底该如何才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其实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呢，有一个技巧叫做反向心理学。什么是反向心理学啊？就是啊，你

你如果不断告诉自己要睡着呢，反而吼会因为无法入睡而引发焦虑或是愤怒。但是如果你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告诉自己呢要保持清醒，然后呢反而更有这个更快入睡的可能哦。没错，根据呢心理学家的说法呢，只要在脑中不断重复不要睡着这句话呢，最后呢这个眼部肌肉会感到疲惫，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睡觉咯。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呢，也是有研究理论的支持哦。在1930年以来呢，有个矛盾意象法，就是用来呢治疗这个焦虑症。那睡眠专家认为哦，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呢它能够切断与睡眠相关的表现焦虑，就是呢让人感到沮丧的循环。那越是努力想睡呢，会变得越加的焦虑。那如果你不 care 的话呢，反而你会表现得更好，就会更快入睡的状况哦。

好听龙千月歌声吼，庙会，今麦时间是暗下11:50。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吼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啊，深夜开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有任何路况，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Yeah， 费润海 ，That's right， 来自于费润海的歌曲《太热》。真的是天气会跟着越来越热哦，所以呢，要请南部的大家要做好保水保保湿的工作了。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南部哈，明天的话呢是有这个高温特报的情形。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然后呢，在林口一带呢，还是有浓雾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哈要留意一下这个雾的变化，不要车速，也不要太快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请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在 Karen CC 的歌声 Sorry Mama 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好，那从不邀请大家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下雨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有在下雨的县市，包括是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另外新竹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同时林口一带呢也是有浓雾特报的，经过请你小心。送到节目呢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吴奇隆的 Oh Mama，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影力。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5月11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在莺歌系统的路间呢，有小货车抛锚喽，目前也正在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还要听到王菲的歌曲《冷战》，也迎接了节目的第三趴冷主题歌曲。耶、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IG 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请大家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国三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呢，占用外线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杨林的零下几度 C。时间是凌晨0:12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肩小货车抛锚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只有新竹县市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掌握。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冷战》，是他的半熟宣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哦。在今天的话呢，包括了台南，还有呢，屏东哦，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形，请在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耳边听到孙盛希的歌曲《恒温》，你有找到属于你的恒温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吼专呆玩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也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今天送上有关于温度的歌曲，来自周蕙的《温度》。

好，耳边听到呢周蕙的歌曲《温度》，收在《好想好好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呢，土城路段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林忆莲的《让你我受冷风吹》。

好的，听到林忆莲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那目前呢，在天气的表现上，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林口路段呢是有浓雾发生。如果经过的话呢，有看到任何浓雾情形，也欢迎跟警广持续回报。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没有看到浓雾特报的，但有听众回报说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状况哦。那如果真的雾很浓的话呢，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好的，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Hot and Cold。是的，我觉得现在呢，对于北部或南部的听众而言，真的是 hot and cold 哦。像是呢，南部就很 hot， 那北部就还蛮冷的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暖或是保水工作。那说到呢，今天天气会如何变化呢？今天的话呢，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上午的话呢，北部地区。

0: 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东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长浪的发生哦。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清晨呢在台南以北区域呢以及马祖会有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呢，说林口一带呢是有稍微浓雾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市广告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市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是的，我刚看到一个讯息哦，蛮让人担心的，在国道3号有发生事故哦，南下的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最新情形呢是占用了外两线的车道，只剩内线可以走，所以请事故的状况呢，大家经过的话呢，来哦，我们走内线好不好？外两线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小组也更在赶往现场当中哦。今天警广宅急便呢，要一起关心哦，五月有哪些新的制度？五月不知道大家缴税了没有呢？是的，除了缴税之外呢，有一些新的制度呢，也是陆续的上纲咯。像是呢，为了强化交通安全嘛，那高龄驾驶的换照年龄呢，是由75岁下修到70岁。那新制呢，预计啊，就在5月31号就要上路了。那照这个规范来说的话呢，满70岁的长者必须经过体检啊，以及认知测验和安全教育呢，才可以换发。那年满70岁以上，如果呢主动缴回驾照的话呢，是可以享有自愿缴回补助的哦。像是有 T Pass 的乘车回馈，每个月呢最高有1500元，可以持续2年哦。那最高可以领到3.6万元的补助。其实有的时候啊，长者真的是。应该随着年纪的增加有没有，然后呢视力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呢这个政策也是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在路上可以更加的安全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5566的冷风过境。

Yeah， 听到5566的作品《冷风过境》。是他们呢2004年哦挚爱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留意到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我很担心的事故消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呢是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平安。目前占用了外两线的状况，然后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呢，尽管会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了。

Yeah， 听到小贾斯汀以及 Major Lazer 一起合作的 Cold Water， 时间都来到了凌晨0:48哦。刚也陆续收到听众说已经顺利抵达家里的情形哦，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也希望呢今天晚上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在道顶顺哈。但这个目前呢，这个路段是不太顺的，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现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听到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是的，尽管天气再冷呢，晒到阳光还是蛮温暖的哦。也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了吧。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呢，占用外两线，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时间真的很快耶，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哇，我昨天也是下了节目之后，大概1点多吧，然后睡个3个小时呢，就赶紧跑到北车去跟剧组会合了，然后一路吼拍到下午的6点多，然后呢再搭着车回到台北，大概7、8点，然后就一路赶来景广上节目到现在，所以我应该只睡了3个小时，等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家入睡了。但也提醒大家啦，深夜开车后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在主持棒的当下呢，一定是用满满的精神陪伴大家，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来脸书 IG 来找到我。那等一下交棒的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送上的作品来自莫文蔚的冷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好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是让人担心的路况，因为在89公里处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58公里莺歌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

0: 是俊孝，点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1: 不要骗我，遗留物在我身后，一缕灵魂伺候你。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1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周末，而且呢，过去的这个周末

办一个像家庭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或者是尤其在礼拜天是否和家人团聚，聊天吃饭充饱了电，然后呢现在又来到礼拜一，又蓄积满满的能量要迎接

夜间工作朋友，持续欢迎你 ，Stay with me，Stay with 景广 PBS。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林夕子 Stay With M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这个稍早呢，在0:59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呢，在北纬 23.73 度，东京的 121.4 度，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西南方 36.2 公里呢，花莲县的万荣乡，这个是在内陆哦，有这个地震深度 19.3 公里的浅层地震。幸好这个瑞士规模 4.2， 所以呢，像是在花莲的光复测到最大震度有4级，但是在花莲的西林红叶这个最大震度有感受到3级，其他呢有感的地区像是在花莲的水莲、同门、玉里有2级，南投的奥万大、合欢山、玉山有2级，这个有些地区呢你可能感受到刚刚是不是有点晕，不

是因为真的有个小地震哦，在台中的梨山、台东的海端、还有成功、还有云林县的草岭、斗六市以及彰化县的大城呢，分别都是有体感一级的震度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哎，这个遇到地震不要慌，趴下掩护稳住。那么开车如果遇到地震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急踩刹车，真的非常的危险。好，看到这个西半部地区呢，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竹北之前路段有大货车和加上4部自小客车啊，哇，加起来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呢。哈，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哇，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就看到严重的事故呢，拜托一下啊，走地爱安全的开车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ohn Legend， 一样，这首歌曲叫 Stay With Me。

连续两首轻松的 R&B 风格的歌曲，它是 John Legend Stay With Me， 时间是凌晨的1:17，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公里哦，竹北之前有大货车加上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处理当中啊。暂时呢，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因为没有这个确切照到事故点了哈啊，应该是可以顺畅通行啊，因为这里只

少还是有三线车道啊，还是这个四线车道、三线车道啊，然后呢，车子也并不是非常多，但是麻烦朋友哈，哎，这个经过事故点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不要再让车祸扩大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行。今天呢，夜间的施工事实上不多啊，但是省道还是有一点，在台六十一线，首先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啊，持续往北走呢，北上的3到2公里有、哦、8里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主线车道这里也全线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这一段道路的改道资讯呢，就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文玉的歌曲《好感觉》。

0: 来自有感觉乐团，这条歌叫做《Don't Tell Mama》啊，在这个母亲节结束之后这一天呢，啊，听这首歌有种，哎，这个和妈妈相处完哈，哎，然后呢，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敢跟她讲，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89公里哦，在竹北前大货车和4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啊，这里是已经全部接获排除了啦哈，所以国道三号相关路段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但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驾驶哦，尤其呢，这个在台国一哦，这个稍早有朋友通报说在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的现象，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能见度还是不好啦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浓雾特报，可是呢，这个也表示啊，清晨哦，这个水汽符合，再加上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行经浓雾地区，薄雾事实上可能就需要了哈，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啊，可以把雾灯打开啊。昨天的天气还算 OK 吧啊，北部地区不会太热啊，南部地区可能就有点热了啊，因为呢，在昨天台南市的预警飙出了37.3度啊，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哦，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这个台南地区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那么其他地区呢啊，因为今天环境吹偏东风，所以温度也会持续上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高温也大概是27到29度啊，中南部地区都是30度以上啦。会不会下雨呢？啊，昨天呢，啊，这个在母亲节哈，一轩也是高高兴兴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啊，回家呢接近傍晚，哎呦，下起毛毛细雨了哈。哎，今天还是有机会，说今天清晨到上午呢，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则是啊，因为迎风面嘛哈，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携带雨具备用还是比较恰当啦哈。
1: 前方的人快看看我，我拥有闪闪发光的宇宙。
0: 小心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咯，他们是好乐团狂妄。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呢，目前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样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市区也是有一点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啊，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环快往北呢，在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以及忠孝桥下中南京西路啊，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啊，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有办理封闭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驾驶，有一些啊你可能要直接改道啊，有一些呢就是要避开施工的车道啊，就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让生活焕然一新啊！如果呢家里这个环境稍微变化一下啊，比方说放下一些五颜六色的这个花束哈，看着心情也是常保开心，对不对啊？也是挺不错的。不知道在这个母亲节的周末结束之后，你家里多了几只康乃馨呢？啊，这个母亲节哈，这个送康乃馨还真的是其来有自，对不对啊？这个可是呢，在这个买到康乃馨哈，或者是你收到康乃馨的时候啊，通常应该会有包有这个塑胶包套，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这个环境部也提醒大家哈，这个采买花束呢，不妨记得出门自备购物袋啊，让这个送礼的温度呢也延伸到环境的体贴，落实自备重复少用啊，这样最直接的呢就可以减量垃圾哈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啊，不塑购物的比例啊已经由推动前的1.5%提升到10%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10%以上的民众哈，出门啊都会自己携带环保袋啊，或者是可能循环使用塑胶袋之类的了哈。近一个月呢，二手袋使用量达到1.2万个，显示呢，在便利即可的这个条件之下，重复使用已经逐渐成为民众可以实现的选项。不过呢，家里摆着花，心情不错是不错啦哈啊。像这个我拿到的这个康乃馨花束呢，事实上是非常的简便，就是说，把它插在水里，它其实还是一个可以维持着这个鲜艳花开的这个状态，大概几天，对不对？有一些呢是干燥花哈，那你就可以放更久了。有一些是制作成像是永生花的这个形式，那当然就可以放。好几个月好几年咯啊，甚至可能都完全不会坏掉这样子。可是呢，事实上，母亲节除了赠送花束，你知道吗？

古人心中的母亲花不是康乃馨，其实是金针。原来 这个经过农粮署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发文介绍呢，金针花传统在文化当中象征母爱啊，它这个花开的时候呢，像阳光一般的这个色泽象征这个母亲，这个无私的爱啊。这个如果呢你送金针啊，不要送金针啊，这送金针呢，好像就是说，妈妈你煮给我吃，对不对啊？那么你就自己买金针来入菜吧。亲手为妈妈烹调一道有文化底蕴又营养丰富的阳光料理。农粮署指出呢，事实上金针富含蛋白质，还有纤维质，还有铁质啊，维生素、钙质、磷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哦。而且呢，烹调的方式，你可以用凉拌，你可以热炒，甚至你还可以炖汤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呢，我这个妈妈这个曾经做过这个金针排骨汤，哇，真的是鲜甜好吃。现在我吃不到了啊，得自己想办法烹调出这个记忆当中的味道。所以有妈妈在的人真的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入夏之际这个让金针入菜，事实上是非常清爽的选择。可是呢如果要购买金针很多人会是用干金针，对不对到底它怎么样才叫做新鲜吃起来才不会坏肚子呢这个挑选有三大秘诀哦，看、闻、摸。首先呢，看看这个颜色，不可以过于鲜艳，也不可以发黑这个过于鲜艳的话，可能是漂白过的，对不对那当然就吃起来会有食安疑虑喽。发黑的话，当然就坏掉了，对不对？其次，闻一闻这个金针呢，它可能会带有这个淡淡的花香，而不是药水异味。当然这个药水异味可能就是这个干金针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添加太多其他这个不应该添加的东西了那当然吃起来也不健康。最后，你可以摸摸触感需要干燥而不黏腻的感觉这个购买金针的时候呢，你也记得认明贴有台湾金针标章的产品，这样当然是最有保障的。不过呢这个金针花季事实上夏天才要展开，每年的8到9月呢是花东的金针花盛展期，届时呢就有这更多的这个金针料理可以把它入菜了哈。当然这个母亲节并不是只有5月的第二个礼拜只有这一天才想起要孝敬妈咪或者是要取悦妈咪。平常节过了之后，剩下的364天这个我们也多想一些巧思来照顾家里的人啦。照顾家里的人，对不对首先从胃袋开始照顾，这样最能抓准这个家里的人的心咯，对不对那么今天跟你分享的金针料理怎么挑告诉你了，但是怎么入菜呢？我想菜单百百种我真也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跟你分享出来，对不对？或者是改天我如果这自己在家里这个煮出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好吃的金针料理，在节目上再分享一点吧。暖暖的料理，让胃热热的，也让心热热的。他们是陈忧，心还是热的。

陈优是这个两位团员的重唱组合。可是呢，这首《心还是热的》事实上原唱是 S.H.E， 哇，他们也是唱出了 S.H.E 的味道，很厉害呢哈。翻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台15线。那么北上呢，一样在台61线哦，北上的3到2公里8里1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施工啊，这里全线主线也是封闭了，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老婆。

稍早听到 SHE 的老婆，之后是旺福的老公玉啊，哈哈哈哈，老公后面多加一个字，哇，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哈。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首歌真的是老公了 ，Megan Trainor，Dear Future Husband。给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老公有机会成为爸爸，未来的老婆也有机会成为妈妈，对不对啊？这首歌曲也勉强跟亲子扯上一点关系啦。Meghan Trainor 的歌曲 Dear Future Husband， 1:58，稍待会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看到安以威这首歌曲就叫老公了哈，老公。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景广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省道只有零星的施工都是在省道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1线持续往北走，在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路面有跑步施工，主线车道封闭。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封闭施工。还有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快车道进行景观灯拆除作业。麦帅二桥呢往松山的方向上桥处，这里是全线封闭进行险铺工程。最后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所以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个观

0: 杀一个啦。
1: 大爱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0: 我看哦，也是等一个较妥当啦。
1: 哎呦，大爱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0: 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7: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6: 啊，还没耶。
7: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6: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8: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小，这个。

来自陈怡锦这条歌《拢是爱》，时间是报名三点十分，三点十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了浓雾特报哦，这个桃园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目前桃园是有发布浓雾特报，但新竹的能见度也不高。不过呢，中央气象署其实同步提醒，说清晨台南以北都有机会出现低云系，或者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啦。像是稍早呢说在国一啊，林口路段哈，也是有起雾的状况，所以提醒您行经能见度不高有起雾状况的地区呢，确实打开雾灯就非常的重要了哈，不用打开远光灯远光灯反而会这个让你自己或者是其他车辆因为眩光更不舒服了哈，开启雾灯就 OK， 然后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洪敬尧的歌曲，这首叫《跟随》。

洪敬尧就是宝岛歌王洪一峰的儿子。啊，当然呢，这个洪一峰这是宝岛歌王，所以他的儿子们不止洪敬尧啊，洪荣宏啊，也算是承接了老爸宝岛歌王的这个气势下去了哈。那么当然，这个兄弟俩的歌风不太一样啊，然后呢，也都各自培育出不一样的音乐新秀。像刚刚听到的陈怡锦呢，啊，就是洪敬尧听到他的声音，觉得哇，好声音，哎，这个就培植他出道。刚刚听到来自洪敬尧的歌曲《跟随》，时间是3:17。啊，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顺畅稳定啦，夜间的零星施工，提醒您留意台61线在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北上的3-2公里八里一的路段，路面刨铺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好啦，那很好啦，把这样子优良的路况维持到白天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来自爱成的歌曲《爱是如此不容易》。在生活当中每件事情都不容易了哈啊，尤其在夜间工作开车要提振精神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但让我们持续微笑以对咯，这个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每固定一段时间有做休息吧啊，虽然说也很累了啊，持续陪你一起奋战到清晨咯。它是夏川里美这首歌曲《微笑以对》。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清晨还是有点凉哦。啊，这个从北到南大概是21到24度啊。目前这个在北部地区有浓雾特报哈，在桃园呢出现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桃园它目前是唯一有发布浓雾特报的县市。啊，不过呢，新竹的能见度也不高。中央气象署提醒朋友们，啊，清晨啊，台南以北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啊，这个今天呢，看起来天气应该会比较稳定。根据中央气象

象署的监测哈，今天环境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基隆北海岸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各地午后呢也要留意，这个天气偏热，热对流影响就会比较明显，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明天开始天气又要变糟了，明天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有锋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不但转为不稳定，而且呢这个都会有机会出现这个较大雨势。星期二到星期五，那到底哪几天降雨最为剧烈呢？根据预测，应该是星期三到星期四，中部以北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这个可以说是梅雨封面吧。到了星期五呢，这个雨区啊会逐渐往中南部移动，所以北部渴望在星期五呢这个雨势会稍微缓和但是并不表示没有降雨几率了哈。但是呢，中南部这个的确是水情比较高级了哈希望呢这个雨势准确下在这个水库上。那么周间上班上课日比较辛苦，会有锋面来袭，到了周末呢就会变得比较稳定环境风场再度转为偏东风，那么届时各地又会变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来自薛之谦的歌曲《暧昧》。

来自薛之谦的暧昧，3:40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路段封闭施工，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工程，请你一定爱注意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浓雾特报哦。好，这个浓雾特报目前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好，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是新竹能见度可能也不高哦，只是还没有到浓雾特报的标准，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目前看起来哈，北部似乎还有是下雨的状况，而且阴雨绵绵呐、其实就跟起雾差不多，对不对？有尤其在山区，这个滨海路段呢，能见度可能又更低啊，麻烦您减速慢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这首《有一点动心》。

常常觉得夜间工作真的很漫长，对不对啊？因为不像是这个白天啊，下午一点跟下午四点，这外面的风景啊，以及呢各个人群们在做的事情可能都不太一样。整个夜晚三个小时呢，啊，时间像是静止了。然后呢，真的就只有开车的朋友啊，夜间工作的朋友在维持着世界转动一样。但就算是如此呢，啊，还是要尽力的一直奋战到工作结束，或者是到天亮时光了，辛苦你了。稍待会儿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咯。啊，时间没有静止，还有心动，就表示这个世界还有在转动。最后送给你来自林宏宇和吴汶芳啊，翻唱这首经典的《心动》。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我们持续加加油啦！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努力。祝你今天有个愉快、平安、健康的星期一，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3-2公里8里1之前，路面有刨铺工程，这里也是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在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侧车道。另外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在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出口匝道，小心外侧车道有人孔盖的修复工程进行当中。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也不高，稍早也有传出在林口有起雾的状况，都提醒您，新竹能见度不好的区域呢，有起浓雾状况，一定要确实打开雾灯，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小心的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浓雾特报，在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竹的能见度说也不理想，注意。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是北部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花莲凤林也有 19.5 度啊。今天在温度方面还可以啊。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度哦。

哦，周传雄，匆匆，感觉那个上个礼拜五才刚 say goodbye， 然后马上礼拜一的来啊，时间好像我们把吉雷尼用跳的直接跳过来，真的很匆匆哎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这个蛮特别的，因为呢，现在那个浓雾特报哈，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然后新竹能见度也比较低哈。因为是在桃园啦，所以国一目前双向林口路段这边真的也要注意浓雾的情况哈。所以好，就是桃园路段的哈，这边都要小心哈。除此之外，今天在国道上很出奇没有看到施工呢，好 ，OK， 那路网图来看，其实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来给小波奇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郁可唯唱的歌曲，叫《老派少女》，重点在少女啦，哈，啊，只是比较这个走的是比较复古风这样子，是不是？哈，不要听错重点。哦，4:16了，哎呦，礼拜一，这样你要咋？为人就已经爱起来了，唔通度过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林口路段还是要注意浓雾的现象哈。目前在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然后新竹的能见度也比较低一些哈，塞机哦。那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大致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公孙夜观客可爱先生露露的歌曲。而接下来这一种表白的方式，用食物哈，很聪明，很迂回，但是很有滋味。来，林雨夜观虾蚵仔米线，这是有加盐水的哦。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2: 点着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点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双向林口路段有浓雾哈，最近涉及，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持续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在这个时间点哈，尤其到了清晨，说是台南以北啊。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哦。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台61的北上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封闭。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同样情形哈。要遵照引导行驶台15线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小丑和气球，很难想象 LV Boy NA 加嗲嗲哈，静静的唱着歌，哦，这是他们跟陶喆合作的歌曲哦。接下来还有飞轮海，越来越爱。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4:41了，目前浓雾特报还是在桃园这边有提醒哈，然后新竹说能见度也比较不理想，所以如果是在国道上，尤其在桃园这附近的路段哈，要注意起雾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哦，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美国的 FBI 档案解密，就关于大家传说多年的 UFO 幽浮啊，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相信哦，绝对有那个外星人，对吧？哈。然后现在美国释出了这个 FBI 的机密档案，那其中有一个对台湾的朋友来讲是很注意的，因为说嘉明湖这里曾经也有过目击的事件，在2011年，有人在嘉明湖附近呢使用手机在拍摄风景的时候，意外去拍到说看起来很像外星人这样的身影，说这个四肢细长，外观是半透明状，这个，然后说沿着山脊缓步移动，哇，其实真的是看什么样背景了哈。有的如果相信有外星人就会想说哦，搞不好拍到是外星人，也有走比较民俗路线想说哟，这是不是阿飘哈？哎呦，总之后来经过然后把这个影像送到美国去分析鉴定，确认这是原档的照片，没有被后制变造。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像你啊，你是不是相信？我不用等现在啦，我从小就相信这世界上有外星人

而且我还相信我是从外太空来的，我可能从哪一个奇怪的星球来的啊、哦？小时候住在地球，觉得卡卡的、怪怪的。哦，我没有齐柏林飞船。哦，我们来一下史密斯飞船好了。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史密斯飞船经典歌曲。好，坦白讲，这三个名盘真的放太重金属的音乐，被功利了。我

立马不上也看不见哈。当然这一首歌一点点哈，但是觉得他那个主唱的那个高音，感觉可以一直透过宇宙，外星人应该也听得到了哈。哦，4:49。哎呀，知道这世界上有外星人，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像当年呢，我们以为太阳系是这宇宙的唯一，是整个宇宙，现在才知道太阳系只不过是里面的，算一个灰尘吗？一个小点点啊。

来哟，4:53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台北这边留意一下哈，施工的点嘛，过达 V， 那像麦帅一桥。

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有工程，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是全线封闭当中，都因为施工的关系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73。

0: 吴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4:57了哦。
1: 喂，小镇听得到吗？速度125哦。
0: 哎，头拉裤谈恋爱，等一下准备5:00对时，再来看看最新的路况哈。

0: 雄的气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哈，在国道上来到桃园这个区域呢，也要注意是否有浓雾影响哦。目前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哈，8里1前主线施工封闭中。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行驶改行驶台15线哈。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施工中，还有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清晨时刻呢，台南以北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那桃园先前就已经有浓雾特报提醒了，新竹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哦。来水气的部分啊，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雨，然后清晨到上午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凤林也有 19.1 度了哈。今天在温度方面，目前啊清晨时刻还算舒适，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0到25度哦。

哦，李寿全张三的歌听到是2016重新改编的版本，5:09啦，阿弟今晚可以家里到位。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来，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但该小波起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好可爱的新闻啊，在宜兰员山乡员山路哦，这是老热的所在哈，但没想到在员

山路里面出现的母鸭带小鸭，而且是整排，不是带一只，不是带两只，带七只母鸭，后面后面七只毛茸茸的小鸭，有够够水的啦。哎呦，车多人多，大摇大摆上街，然后最后一个转弯竟然走进那个超商里面去吹冷气。超商的门是不关哦，但是真的也很可爱耶，难道他的目的地其实才是超商吗？有够狗子也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5:24啦，尽管我是雅玲。路网图来看，绿油油的，顺顺顺，加赞。好，咱继续播起哈。但是就是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农务特报提醒，如果发现哪一个地方哈务农哦，那个有受到农务影响到行车安全，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

来哦，来讲一下，如果问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你会最想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想要北欧啊，什么挪威啊、丹麦、冰岛啊，或者有人想要去欧洲哈。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哈，他们把幸福感跟生活负担能力，就不是只是觉得幸福而已，还要考量到生活负担能力，同时加入这个评选的选项。哎呀，最后结果出来，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哈，这是一家国际的搬家公司，他们呢去做了一个综合分析，因为会考虑到每个月的生活成本跟房租哈，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啊。也就是说，有的国家虽然哦，红金我告诉你，哇，真的是非常觉得好疗愈了在那边，但是因为他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对有一些人就幸福不起来。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综合排名来分析这世界上各个国家最适合想过得快乐但是又不会负担太重的人适合到哪边。高威尔出来第一名真的是跌破眼镜，竟然是墨西哥。哦，墨西哥排名第一是因为第一个他幸福指数有 6.98 分、哦、不差。然后呢说以这个每个月基本生活费，若单身啊、哦、生活费加房租大概是台币46000左右。好，然后呢最重要是他们的平均房价、哦、换算成台币大概5700000左右，平均房价啦、哦、哦，真的台湾当买几多间啊、哦哦，然后再加上气候还有他们的美食足球文化相对低廉的物价，都吸引很多外国人想要移居到墨西哥、哦、排名第二的是芬兰、哦、但因为他的幸福感真的太高了，他有 7.74 分，每个月生活成本虽然比较高，但是因为呢医疗啊教育制度非常完善，最重要是犯罪率很低很低，再加上天然景观无敌。好，刚说虽然在他们这个综合排名面墨西哥是排第一啦，但是墨西哥有个问题，它的治安没有很好，哇，这个犯罪率应该也是要考虑在内啦、哦。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所以在桃园地区的路段还是要注意这个起雾的情况哈。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而北上呢，在3到2公里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中。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在宾州接出口匝道汽车道外线，这里有工程哈。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来自吴浩森、魏如萱一起流浪。5:36哦，不管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给拍，注意安全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补充哈，只是之前有提醒说国一在林口路段可能会有起雾的情况，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这些爱注意哈。而且我发现哪边呢，真的有这个起雾哈，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骨头转移，这是在癌症里面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特别是肺癌、乳腺癌、射护腺癌，这几种癌症里面呢会出现比较容易看到所谓的骨头转移。而肺癌的患者通常一开始如果被诊断出来肺癌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扩散到其他的地方，或是不管是肺部组织或移转到身体其他部位了。那骨头的移转是肺癌常见的转移之一。那为什么？因为肺癌有的人有肺癌但他没有症状，真的是没有症状，所以通常都是已经可能转移到骨头了，因为会很不舒服。那这个癌细胞会去促进骨骼的分解，破坏骨骼的结构，而且会释放出钙跟其他矿物质，会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尤其有一些女性啊，会因为比如说更年期了，她觉得哎呀骨松好像是正常的，我容易腰酸背痛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就要注意，如果您自己本身长期有这样的，不管是脊椎啊或者是骨盆啊大腿这边负重比较多的骨头就是很不舒服疼痛，你可能有去做了复健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半年一年它还是没有好，拜托你一定要先去做一下身体检查，因为很可能不是单纯只是骨头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癌症的骨转移哈。这种有时候那种造成可能疼痛啊僵硬不适，或者是如果已经是骨转移的话，脊椎就也有可能产生骨折，那有的是剧烈疼痛，疼到那种吃止痛剂也没有用的哈。所以正因为肺癌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哈，其实是没有症状，很多人他被检查出有肺癌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惊讶，他说我没有不舒服啊哈，只有在他到他骨头的时候觉得哎有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去做复健啊怎么样。但是就是要提醒，如果您已经超过半年，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改善，那你要先去做一下更精密的一个检查。好哦，现在时间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有国一高架有最新的提醒，国一高架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在高城载车。

到哦，要注意抛锚车，嘿，塞吉拜托拜托哈，这是才刚刚通报而已。国一高架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9.5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承载车道哈，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SHE，我是火星人。都说有的人来自金星，有的人来自火星，也有的人来自不知名的星球，对吧？哈，我从小都在猜，我到底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好，5:48了。哎，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在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侧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有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北上39.5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承载车道这边，有车过障哈，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啊。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点53分了，来路况哦，关于国一高架的代志哈，现在最新的提醒，国一高架北上39.9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这边，本来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是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重点是有车子停在国一高架北上39.9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上，这边有事故车，马就在背后应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 Lenape 让里家，再来台61线哦，北上

阳朔入口封闭。为什么？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了，所以呢，现在因为这个在台61北上阳朔入口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所以阳朔入口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虽然春天已经过了，但是在新北市这边百合花正盛开。新北市农业局富裕台湾百合，那他们现在数量超过80000株了，最近说是最佳的赏花期哦。而且这边是台湾百合，就那种真的是很秀气，而且呢香味相对来讲比较淡雅。好，一大片的台湾百合盛开，从北海岸延伸到东北角哦。那新北农业局推荐是说，台二线和二厂滨海公路从石门到贡寮这里沿线的山壁，还有金门农会这边有原生植物富裕园区这里，以及狮头山公园步道、石门的灵山步道跟富贵角灯塔，然后瑞芳是鼻头角步道，还有贡寮的龙门公园、卯澳渔港，都可以欣赏盛开的台湾百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宝。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北上39.9公里，在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务必留意北上阳错入口目前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特别注意安全哈。还有目前桃园这里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会有零星

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啊，山区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台南说这边有可能来到36度，反而屏东黄色灯号34度哈。台南今天占全台湾最热的地方了哦。那以现在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7.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梨。

哦，这是山姆大芝的歌曲 Feel So Blind， 好听歌啊哦，阿弟买就被我给么，我看见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哦、我看我们发音室的那个窗外尴尬有一点雨滴的感觉。好，今天哦，我所在虽然是水汽、哦、就有一些是短暂阵雨，但是呢到中午前后温度也是偏高、哦、一个这个潮湿，但是呢中岛一时内感觉真热的天气，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北上 39.9 公里雾阳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务必留意，拜托一下哈。以及台61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因为侧车道这旁边呢有工厂起火了哈。

哦，比利卡里嗨。哎，讲一下那个前两天母亲节假期嘛，哈、哦。啊，不知道你是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有的人说包红包熊是这啦，对吧？来讲一下美国呢，有一项这个调查，他们调查2500多位的妈妈跟她的子女，然后呢，想要了解妈妈喜欢的礼物或者不喜欢的礼物，哈。来看看你有没有中奖。不过我觉得这个国情不同哈，那个美国的妈妈有时候真的就是体型会比较哈难控制，所以呢，在他们这一项的调查里面说，美国的妈妈们最讨厌的母亲节礼物，什么你敢猜？减肥产品，超过30%以上的妈妈说买上袜子哈，你送妈妈减肥产品，那不就是告诉她说妈你太胖了？Kimoji 非常瓦绿，然后呢，说第二不喜欢的是清洁用品，也不要送我烹饪书啊。你送给妈妈烹饪书是说你煮了不好吃吗？哎呦，实在是哈。好，妈妈喜欢什么？可能现金比较实惠，但是在他们这一项调查里面发现，妈妈们还特别喜欢一个

物，那就是孩子手写的信。妈妈还是比较感性的啦，对不对？6:15，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高架有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北上39.9公里，在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情况，随即拜道。而国一的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很租席哦，北上阳错入口封闭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呢，这个北上阳错入口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21哦，尽管我是雅玲。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仁德中内线连拿培当里家，这个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高架北上哦，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载车道自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还是要留意北上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错入口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拜托。好，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但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淡江大桥，在5月12号就要正式通车了。哎呀，淡水八里这边有等有够久哈，好，终于要通车了。那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可缩短大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大概25分钟车程，哇，真的很赞哈。但是哦，新北市警局这边提醒，就是说通车初期，这里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哈，来到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遵守速限哦，还有分流管制跟交通规定哈。哦，那淡江大桥会采取汽机车4道分流，有4道分流，2道汽车快车道、机车专用道、慢车与人行步道哈，一定要看清楚哦，汽机车4道分流，淡江大桥这里哈。淡水端是从中正路2段及沙仑路口来上桥，八里这边是由台61或蛙子尾匝道来进入哈。那要注意，因为假日那个车潮会更多，所以呢有同步规划大货车分时段管制哦。那淡水端往八里方向在沙仑匝道是全日管制哈。哦，有一些是全日管制，然后假日的时候，八里往淡水在假日12点到晚上9点管制台61衔接淡江大桥跟忠孝路匝道，大货车改走台15线跟关渡大桥哈。总之，因为特别在假日的时候，这边的车潮会非常多哈。所以要注意，如果您本身开的是大货车，就要留意它

0: 哦，平冠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桥》，隔着桥看着心爱的他，是暗恋的他，好，也不敢讲，但等了三年，哦，看样子要准备行动了，对吧？好，哦，想到淡江大桥2019动工，然后今年完工，哇，这样子也等了七年，但是是值得呀。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船。

0: 书、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6: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哈，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留意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有车够重哦，听你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要特别注意路间哈。而台61线北上阳朔入口持续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哈，所以务必配合避开台61北上阳朔入口封闭哦，谢谢哈。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3: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2: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4: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2: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5: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6: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2: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7: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8: 怎么爸，
7: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8: 你不要难过。好，好。
7: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8: 啊，不要难过。
7: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8: 不要难过，
7: 这一辈子
8: 没事，没事，没事。
7: 唯一的牵挂。
2: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

0: 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1: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2: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3: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4: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6:39了，台61线北上阳错入口这边哈，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因为火警的关系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哦，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再来，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国十哦，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哈，以及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帆布掉落，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洞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离岛澎湖25度，金门21度，马祖南北干19到20度，花莲台东24到25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早上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释放违法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处以30到150万的罚锾的。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在国时的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呢，要注意抛锚车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一侧有帆布掉落。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台61线北上，目前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那不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出现哈，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马斯卡的歌曲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有办法再重来一次。坦白讲，就是要先接受现实，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然后再来一次哦，这真的也是需要勇气跟智慧呢，哈。哦，6:46，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高架南下在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线，这边是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台61北上阳错入口，目前还是封闭，因为侧车道这边有工厂，旁边有工厂起火。但是除了说要注意避开阳错入口之外，因为这个火警还出现了浓烟，有影响到行车视线，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提高警觉，拜托拜托。以及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6:5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后来在南下50公里，也在这附近是内线也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再来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 169.2 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而国十抛锚车还停在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要注意故障车哈。台16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中哦，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除了封闭的阳错的入口，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爱得别注意哈。再来，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啊。还有以现在路网图来看哈，这个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这边北向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的金藻真出名哦，金藻那其实它的名字叫金柑哈、哦。然后金柑因为吃起来如果是鲜食的话是酸甜酸甜哈、哦，那大部分都是加工成蜜饯或果干。而农业部的花莲农改场最近研发出金柑果泥加工跟应用技术哈。哦，然后也把它做成糖浆，保留呢这个金藻的颜色，因为它外观金黄色小告碎哦。然后最重要是透过加工的方式哈、哦，比鲜果的产值提高至少4倍以上啊。台湾的金柑，就所谓这个金藻，90%产地都在宜兰，种植面积198公顷哈、哦。现在就是农改场这边呢建立了金柑果泥加工的应用技术，就是它有办法做出来、哦、保持它一个纤维跟颗粒感，而且颜色还能够呈现漂亮的金黄，哇，这也不容易了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金藻金柑的果泥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柑橘，而且没有颗粒感、哦。那现在就农改场这边希望让大家吃起来真的觉得 好像拿新鲜的这个金藻来做，这个纤维跟颗粒感哦，这个口感就差很多了哈。

哦，已经6:55了。来，国二啊，有一个最新事故的通报，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二东向19.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要留意外线车道这边呢，三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

哦，除了国二要注意东向靠近莺歌系统外移线好几台车事故，而且这是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国十西行五公里过仁武路间抛锚车也要小心。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哦，持续封闭哈。先前为什么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哈。爱说一拜托拜托哦，出去别时爱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这对瓜西班子乐团的歌曲叫做《行》，不管你是向前行，东西南北安怎行，重点是又是一礼拜新的开始哈。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重点是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靠近匝道这边有大片的金属片掉落，而在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先前国二东向在19.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好几台车的事故，现在没有看到了。而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哦。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哦，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而且除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也要注意浓烟的影响啊。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2: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3: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11号星期一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3: 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定仪早安
4: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北部地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就是在新竹以北的地区，那至于中南部仍然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不过在中午过后，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是在22到24度，白天在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7到29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30到34度，南部近山区的平地或河谷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因此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今天清晨在台南以北，还有晚间开始在马祖，都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以及航班资讯。而在今天开始到明天，在花东还有绿岛兰屿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热带新低气压TD05号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于楼兰鼻东南方1630公里的地方，预测会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好的，谢谢定仪。
4: 不客气，
3: 谢谢，拜拜
4: 拜拜。

来自平底大演唱的歌声《美丽人生》。好，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一。好，希望大家一切呢都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好，那目前呢，先来看到道路的消息。首先是排除状况，这边在国一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再来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车多。台74线往东的27.8公里太平路段内侧车道砖头掉落在现场，而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到桃园车多的情况持续哦。台65线在南下土城接国3，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在这个地方的有工厂起火燃烧的情况啊，那目前呢，火势还在进行扑灭的作业，因此呢，原警还是封闭了阳错北上匝道，将视现场的状况在进行交通管制哦。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来告诉我们。崇明早安。
2: 谢谢，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一路从这个大化系统5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拥塞了。目前这个车型速度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南下过8堵交流道的驾驶朋友接近大化系统，要注意这个行车速率是急速降速，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车型持续过了南下的桃园路段机场系统交流道53公里这里过来，到了内地交流道路段，现在也是呈现车多，现在主要的行车速率也降速在平均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另外也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准备下中立转接道往中锋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们，大家要汇入平面车流，请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车型持续在这个南下竹北交流道91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新竹出口方向啊，都也呈现车多，目前车型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新竹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过竹北之后，请大家也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北上车流方面的话，目前也是新竹交流道到了竹北路段也是形成车多的，在这个头前新桥面的这个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这个交流道准备汇入竹县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型持续在北上桃园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林口北上出口前43公里，也受到往林口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北上准备要往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行车之外，请大家也行车的时候多发挥耐心。车型在这个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向南桃园到了机场系统路段呢、也开始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一号车多回堵啊。在南桃园往机场系统路段的行车速率啊，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二号往国道一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南下土城交流道往树林出口路段呢、也受到树林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三鹰交流道往树林路段也开始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这个北上树林入口准备汇入主线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而在南部地区，一早出现车多路段是国道一号车型北上临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路段呢，也一早受到往南子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了。也要提醒准备要往北上南子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临近系统之后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另外在国道十号方面，目前主要在这个东向左云端一路过来，到了临近系统路段也开始受到这个车流往国道一号回堵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了、大家要往国道一号方面一定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2: 谢谢杰克，
1: 谢谢，拜拜，
2: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44.4公里大安二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东西掉落。而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呐喊》。目前在台八线双向 64.4 公里这边有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况，会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了，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了。台76线在双向的林厝到埔盐路段，双向的内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四往西在丰原三号隧道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 144.4 公里中线车道还有掉落东西哦。而在国一南下 78.5 公里湖口路段前，有一台油罐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哦。那同时呢，有些地方有飘雨或者是说下雨，甚至是说下过雨之后啊，天雨路滑都视线不佳，也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目前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从桃园哦到林口路段，目前的行驶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在孝前路杨梅端这边呢，速度也是偏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

首歌曲呢叫做 Flavor。7:47，好，目前呢在国一的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的西向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呢，沿途也是车多的情形。在台64线有接获到说有个掉落物啊，在西向的5公里观音山隧道口中间车道有个铁锹掉落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有机会达30度以上，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0: 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周三、周四将是未来一周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全台都会下雨，且中部以北需防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世源报道。
1: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2: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1: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记者杨欣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1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个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2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4: 1米2、1米2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1米2、1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3: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防止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复健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6: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5: 321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321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

0: 321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喽，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在北上的49.2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因为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也是造成车多了。国一北上326.9，在过了仁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南下的39.9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再来很大的东西掉落哈，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58.4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袋子之类的东西要掉落在现场。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在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边坡的，它是在旁边的这个工厂有火警啊，那现在呢火势还在进行扑灭的作业，目前还是封闭了阳错北上匝道。也会视整个现场的交通状况再来进行交通管制。再来台74线东向的30到35公里大里一到草湖路段，目前也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宇芬所演唱的《是我不够好》。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8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台64线在西向的0.5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前，这边也有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北上49.2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后方有2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叶哲宇警务正。警务正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那今天呢要来跟警务正聊到的是说在雨天行车的安全啊。那除了这几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天候的状况改变之外呢，其实五六月呢也慢慢的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那是不是呢也请警务正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好，这样的雨天行车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注意这些安全呢？
1: 因为雨天行车的时候瞬间的骤雨会影响视线，而且雷湿滑积水的路面也会拉长刹车需要的距离，所以如果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没有错，就是说在雨天行车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到，尤其是这个行车的安全距离等等的。好，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请这个警务长来跟大家提醒说在雨天行车还要注意哪几个事情呢？
1: 雨天行车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个是开启头灯，必要时要开雾灯，因为在雨天中行车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会安全？
0: 对，
1: 首先下雨天一定要打开车辆的头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车辆行驶时遇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应开亮头灯。如果没有未依规定使用灯光，我们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的规定，可以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开亮头灯外，在雨势较大或雾较浓的情形下，驾驶人也可以另外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也提高安全。
0: 好，所以说这个灯具的使用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在必要时呢也是要开启这些灯，好，让其他的人也能够看得到你，同时呢你也是可以照清楚这个前方的道路，好，就是在开头灯的部分。那另外呢也是刚刚警务正提到的是说加大安全距离，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部分呢？
1: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放慢速度，并且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是因为下雨天的时候视线较差外，路面的摩擦力也会跟着下降。除了刹车距离变长，如果车速过快在通过积水的路面时，有可能会产生水漂现象。所谓的水漂现象，就是在车辆高速通过积水路面时，水来不及随着胎纹排开，轮胎与路面就会夹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去抓地力而造成打滑。所以说驾驶人在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真的不幸遇到水漂，也不要慌张，切勿踩刹车，应该先放掉油门并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向正前方停驶，待车辆自然减速，轮胎就会找回抓地力，并且能恢复控制。
0: 好，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啦，就是如果说在雨天这个下雨的状况是比较大的时候呢，遇到水漂现象真的是要记得不要急踩刹车，那同时呢一定要握好方向盘啦，那等这个轮胎找回抓地力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控制，大家真的是不要太过于紧张这个样子哦。好，所以说在这个雨天行车也是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呢，有没有一些可以维持我们的视线的技巧呢？
1: 有，再来就是增加雨天行车安全的方法，可以打开冷气或除雾器，避免车窗因湿气及温差而起雾，并在车窗外侧施加防水喷剂，减少雨水附着的阻碍视野。机车则可以在安全帽的面罩上施用防雨喷雾剂，及在后照镜使用防雨雾贴膜，同样具有防止雨水附着的效果，能确保行车视野的清晰。雨天骑乘机车时也要与汽车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间隔距离，避免水车辆溅起的水花影响视线及行车动线。
0: 没有错，就是说在雨天行车当然视线也是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做以上刚刚提到的一些方法呢，都是可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我们不管是这个开车或骑车，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还是说经过马路的时候呢，都是要特别的小心行人，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在行人的安全也是国家的重点政策之一，若下雨天遇到有行人的时候，请注意记得减速慢行，避免溅起水花影响行人，因为雨天容易导致视线不佳，加上行人易受雨具的遮蔽及雨声的干扰，所以汽机车在通过路口时应该要慎防行人冲出或违规走在车道上，

0: 同时提醒行人，行走时应该靠边，不可在车道上。
1: 嗯哼哼，好，所以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说哈、哦，这个行人的安全。那尤其是说，如果说身为行人的话呢，哈、哦，也是要记得哈、哦，左右要靠边，那不要走在车道上呢，才可以确保说在雨天的一个交通的安全哦。好，那最后呢，是不是也是有几项的，像是这种就是车辆行驶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提醒大家？
0: 对，第一个就是检查胎纹的深度是否足够，如果以磨耗至安全线，请务必紧速更换。第二个就是检查胎压是否正常，不足或过高的胎压也会影响轮胎的抓地力。最后就是检查雨刷是否能正常运作，如果雨刷胶条老化，除了运转不顺外，也会影响雨刷的刮水能力，导致视线不佳，记得一定要定期检查及更换。
1: 是，所以说今天呢，哈，再次谢谢我们的业者与警务证呢，哈，告诉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好，才能够确保说在这个天候不佳的时候呢，行驶上面的安全了。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业者与警务证，谢谢你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97.3 哦，这边是在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木棍掉落。再来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在台北港这边都是车多的。那听众朋友呢有补充说，因为在路面有进行施工，所以说现场有引导车流从八里商港路汇出，好，所以说后方都是呈现车多的，提醒大家先提早从八里一下交流道，请大家先提早从八里一下交流道这边，好，因为在往台北港端都是车多的，是因为呢平面道路的工程所导致的。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21.2 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路间有猫咪躺平。国二往东15公里大南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东西散落。有条绳子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 358.4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内线车道的分隔线这边有不勾绳。国三北上 57.4 公里埔顶一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一百万个可能，来自克里斯汀，7:57。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7.4公里埔顶一路段前，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自由路出口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途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再来台二线的西向82.6公里，在过了鼻头服务区外侧有落石掉落在现场。国三北上57.4公里，刚刚也是提到说有事故发生，停放在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处理。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